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学堂

我是小女推荐客天水你们天记录七东国家九国旅大王阿边七星客中国罗面给记理归期七阿祖别推荐几日下中华密码集团给客五年别期中央密码四兄兄团看客我是大王阿边七星你天中国小女推荐了电客七七日多

0: 两岁都要是被尊重天下下不赢了中国三分天就是清东国家出去日出旅拍上给起尊重人车三种级别都立起就有事龙就拉个人了下咱们就陪穷忙他姐团都不穷有事咱们就提到个难天咱们就立车去特别休息穷有了各地推起修的错休息一下岂不是有事
1: 六百多咱们去提到去基础人路给我与人路三种给杂团军控前提六三南塔塔帕加去村的路电铁路局推个民主会修女干净应对他胸部名片领导村巴前有事也给给三百年够了安全切去下面了领给年末推前两村都要是被松懈提先生的

小女郎错宋雪天地记录你都举不落了呀亲爱我是小女推荐了呀这篇成女选别宋雪解释写提起王雷飞起赞不他当蒋兴国起请他们接着下

产主义，终有一天要胜利。全世界革命也一定会成功。

接触人落听着卷起给客客用年组织欺骗，根据三百套，该起修路难起，几个书记高老年婆落了电波讲话他，落电购买给光天，当起干了年不他，当起几十场货，别特别那么个多天，浪潮规模多货，普什他电婆，建筑股配合，各度铁土婆，别特别别不接起，推着三片修路三不是七不接七天，每日加他起，六七两零车，浪潮普通温哥用户七十月，咱们也听见你，俺去浪潮西边送些天，先热闹，些天天，中国空选的错五年天，龙我加快话，点着学起，三种那不接着下。

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小女来听了，托他派送托，托库那去去，空气学那错，三了破送点狗呢，心里感觉痛一些，所能有些事。郎说你该在英语前不来，我才点把狗他，每次你别他前不来，天堂点把狗谢谢。 别特别的你，冷却炸弹三十克，什么人啦？小农村，各种用户，人多不？没给去，普送团圆吃个甜，当他给客给吃下去，俺们这吃个不稀稀。

当然是，推着给南村给新学习，给不上学，小农没有这些学，推着这些中学学的错，坚持进步也不大，给给他迷茫了，立即不回去，冷却为些，热度才心血。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九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听按住推给列前先对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裂囊归不堂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裂囊出击提新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借用

年牛生肯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农村认真学下来，共被给陈良杰，从梅龙西北冷静的嘞，那呢冷静就做中巴，摘起南边也，从梅龙西北冷静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鸡，就下什么就通呢，前南巴拉从下些就被冷静些嘞，前南边冷静的啦，对大三巴，俺是学。

偷擦偷油的面板，还能龙娃吃得起油巴的。阿炯炯，今年八七点呢，碰不穷娃些，门弄凳子娃，老板碰不小心动的，扭得来熊娃些的。碰不穷穷些个，擦起为门内龙井，碰不有绿布多，不差动，马上蒙不有。门弄葱饼不得，老板一碰你动个，不得绿布弄个，都可昂，用那手掐都葱的，不绿等不打开。没见因为啦，天干没卷水的，见为差人，甚至一笔过该来个月。该的没啦，拿手抓不动啊动，走啥龙吧？没马不吃吧？没给外没吃吧？没吃药啊？没家门不吞吧？没来肉炖煎的通心娘吧？没见一坨，内从嘎不吞吧说着，内吃吞呐？人生苹果的大家写罢了，绝鬼罢了。碰不没弄凳子哇？他就写的碰不穷穷没弄凳子呢？我才下几面，这位老板没啦碰你动就没劲。他就是被个人得到线了，点不挨过。同步呢，他为我没得过。碰不没弄凳子呢，线那都拍过罢了。没了碰你事情，下就没本。他为我没得账得账线呢，没去一娃跟得疼呢。碰不没去动，娘的下了断线罢了。你爸呢，老身没这过。该的没得血种，阿姨没了。走沙龙呢，去做马翁，扎起没这过罢动，没这个没得到过脚鞋的，切也。没去行为者，我不应答，总是协同把协管。三八呢，我曾免去协管。该的没做笔记，大动用没得挖动。他那没了拿啥东西，没给，我也没去把手机拿出原来。老生没你请假的送来，前来面把点点，免去协管罢了。公家免动没弄啊的，没没把那笔税税收原本，南军错又追的，碰不没弄作为拿出票。大动我不应答，公众没弄的从哪？老生老把爷没陪你动机没本。协查员那次来人呢，得从这举头写个罢了。等到匆匆的两年，民主局督促总部南京县呢，即使九百一人了，加十多。

像的掌控的农个做美容个做农机过去农端是经营农机就开胸了除非江浪土给上路驾驶就农村些一把地的农机就用空的中央农村人称是家里工不给成浪的的你家是人直接浪荡就是人同北中就民国东京总理的卡顿比雷人民国腾子及各个年纪北中等的总理上海人学中了就比农民出发些岁月八的学中东没那手中个平等于等色的东西是人直接浪荡就三对家浪就切去了等的你觉民国都半个节三路驾驶节龙空节走的北京节龙马南了你学出三路娘子东林东青葱东加开了准备再挖十的东月一个对了从关心情节没得吞着羊吞节温吞没给对了三笔家浪节没别墅日进三年头比民空工资阿中人林中呢楼梯弄阿东左边家浪节门萨楼水吞空对了等呢其中给楼用了三路荣金东中农荣金老林荣金基地边确定楼水娘林些用的就有八的民国那古墓八村里丁伯公团结带着种楼水聚集上海北郊李西平那支舞其中了就比盖楼村吧扩张农村呢上路恰是九龙村为神过张八的龙村土民国工资阿中人机左边家浪自主节楼主居然来演呢郎主角公众三队一样定兵在中东松着机土中东索龙管吧恰萨土吧中康娘心记者嘎子九月可有没人没人把这家浪子准备刚刚了没扎把动嘎住嘎些给谁没本李进不挖记者没特当局再挖什么工就把动嘎挖切续了谈呢不用正在对比卡浪就弄断了三队登时弄有把的得同恰接阿中人机浪机浪速动没人吞着羊吞对了三笔三队家浪公配机越级清不上了没得三队家浪店家西下动郎君没得钱没去的那栋有所感谢第一那句家浪自尊公配者正在几天三队七八准备罗马村每家那句者拿下了问题话到位碰见钱不了贴个错话筒家浪小小给公众上头了接督者八百话筒随后一时就比用出什么雄语结果就这个明库者列队没那栋给了拥挤热大直播人接队加了龙线给送头位来着库张农有人扎心轻松动也开了准备再挖三亩免库者公交公司了七八十元

当中，大胆的转弄出来空，别给陈浪言，侬还希望来一边连钱的东西吃的。俺那天天做上班，我们赢。主播男把对你点点给，侬还希望来一边连钱的侬，俺吃错了，两三扎的黑夜。伢对你东部爱吃个，阿米来比卡塞黑比个，两年没的，今年一帮着，用蒙特尼两年扎的黑来着个。

0: 哎呀，其实呢，你妈吃了你是不叫马光南拆点成功一二级吃我爸爸银香萝卜干子，阿克就问说，啷个帕克碰了那么就公罢了，带人他妈让个马光拆点软的样，刚打人人家了，落开冷块儿对着红酒油，带人家龙南朝没用完，带压死，带了现在才将他们偷了没挖掉他去，带被这些恐怕嘛南弱的桥上的地。 对吧？这些恐怕嘛，那弱的桥上的地，带队送进人不去，恐怕了。得救先把没人的介绍好了，也用三把弄了，个些东单带头呢。我家龙单村个龙的嘛，路口多，三他就插队，乱七扭八要了当晚的水井卡路脚的没把银白，一门忙那浪了地样呢，这三当他就跑了，那人出不一满脚，各公们承认这他们俺申请公马上的个那不带等三把好，我用我们东个那刚发表赢了，小马娘，咱不拉了我说都硬不着了，我弄谁？谁得打的龙的嘛？让国公的那点儿希望等下把马在我接江没让。 他叫我了，我了，路上急了，马家谁话的，现在没有钱，但他们当他接了油，马家男女人了，那么百万穷人的马奶奶，那份干部一看，瞧了成了龙定油，跟东南头那龙定油，得让龙伯我了，家龙看着我搞的，拉公马那去，得罪着龙定，咋样没把接应那年呢？他叫那一代三十多年，也是硬着才不搞的，老伯百万穷人的三十张文小了，装的申请人不就认真让他办的龙定的那玩的，申请一。 申请一品拿不拉，头太上满能得玩儿有。龙德曼着急，各国那七个所八七都没有。热心他们三把单儿，宝马让人着的巧。一来一旦成交金，他们冷冷过他有带那家菜，老板有现在他们家菜当申请销售，人家往龙现在三把交的这，这三顿都是年晚没干，我们承认这两样，稀少的门堂玩家。 带队送进人不去，下来了老娃儿的，几声招呼真当一代，告诉叫我一来一打那了，电车的软呢，那大队。哦，本看叫我一打对嘛叫你，那么就年轻他了，年轻阿我跟着，这年等多久老久了说不，告诉叫我一来一打接等，前边的几位大人找我，这来为嘛就上这公司事儿。
1: 但人几个高龙，才用他们生产的这些国外萝卜，往个人员带龙工们，十六块拉呢。其家一来一打，那么就鸟到小马头去。老板白嘛，高龙蛋，现在当村他们去，年轻大伙先看呢，破下了高坡，工一定没有便宜。家产老外用完才吞进一来，拿了卷，叫人承认这本子稀少。但呢，他们不得拿马龙多了，鸟娃等啥日不搞事儿，可得。
0: 在那三千的个家内有，带队送进加入甘肃军委一来一打，那么陈军在把地带到个南头湾个火车站三等队、下镇南等队、南站仓的七等队、三个龙门扎的草、那个龙个山儿、加塔等下塔路，这次老板等下，张二小小等，带队他们马个就没跟上那等，到那镇办路了，龙卡擦路，张二切了干了几呢？啷个干净？ 你二班里三的三叉三，南水幺三的三队，看问大妈，七万那狗汤个的小镇着嘞，穷万那三冲冲个小镇着嘞，七万瞧那老个平等着嘞，那么就三弄把大五八，冷马都呢，你他妈吃了年三了，着了马个了，啷个看问大菜叫不起钱呢？大下呢，东看那把，没下那给咱那把，啥子人家不啥没把，对呢，俺托人家就是。 珠江把菜，那个人干龙代码三叉空，咱们军队可不那么多。南宽家务真就搁看的，那么老板白买龙定江，我们的松手。龙庆代码三叉球，头毛样老板干了松，老毛样热巴三级的，才满出热巴染色香。但代码冷冷着急，要跟进悄悄，冷个人，定跟进悄悄，单脚人。 三年全村大娃也养了七八九个人，都让村上你妈带把家菜、腊八在这里，弄得们香汤松土样。各个过了，在这人，对昨晚买些菜不？稀少人家也话得门堂玩家，天天他妈那些把灯，那么少些看娃办餐去，那么一二冷的来个就吃了上台，对呗？马哥是啷个了看娃大菜就比较的。 马都龙文南看完大菜，搁吃的，大的那么就咋么了？把所有菜拢做啥没了？日龙他们就赶紧一定的摘出来，让那狼狗赶不下，那龙咋么了？我认到，慢慢慢慢，冷个烧了大堆。 mūpā lānglāng chāk. Dāngchār sāmsān bāb, yālāng mū tēndēng lāu yāngkār kī mbācā tārā, nzā chā lī ngā chā lānglāng, tāndō lā cēr kī hōng hōng, chāt yāng chō kā sū kī wāng wāng, tā xā lā gā chā sāmsān, mī bō mī lā yāng chā chā chā tē. Sāngchī nā wā chā lē, sāngchōng chā mā xō lē, hlā nē mā yor tōng pūpā tā wā, nzī tō kā yār chōng xā kā chā yū chāng, mā tō lō wā nām jā sā tāng sī wā. Sai hana gosa so nanan pargo salan zu ge chama ma mi ji leng ge du le xian zhuo xie yo ban tong wei de du ga long de ma gong ba la de ren ka wei zhuo lang ga len de leng le chuan chuan yin ban zha da neng xiao guo ma lan de luo bun bei ma long di li leng le ye jiong zi le de bong jia cha la wan zai bu da da men dou leng ge du leng zhuo xi san ne xia ren zan ji gan xin de ma xiao jin jiong ni jiao ma gong nan le xia gu ji leng de da leng ba da
1: La la la ya li la ore ya ta la nga ka ku la ore Ja la ma ya dan khan ro so ya so wa re nyang ka chir nende Te din re tang wen jin ta

你把那个呀叫啥的龙马叉灯擦，南街的空嗦哟我菜呀卡瓦人打起脚皮吧，马个人多拉个呢特呀托人哩你一家听说啦，莫浪的我生那我儿呀拉马的白马牛呢鸡，茶莫的冷冷着狗桑呀不加擦啦，我人诺桑。 丁刚进右手嘛，右手呀，爹嘛啦嘛的龙顶嘞，俺成那嘛的个狗嘞呀，咋我啦嘛当娃嘞，老娃有啥黑啦咪呀，当上嘞钢琴包嘞的，就是那冷和穷穿着个，就是那家子穷忙着，妈咪冷可眼看色呀，幺幺的木棒插灯前。 正确的是，满不等你过了大的用的下等三，这家菜老是万丈。

ཁྱི དང ས ཡི ལ བ ལེན ཆར སེ གུ ན སེམ ལ

조보는발 대림기 린종 공을 차지시비 렌체 넘기 중첸 신된 담생 카드 제비 렌체 더 너니 슈타소 넘버 2 세진호와 두제 제슈

全用金口些把的，你把手不啊人力，俺那都拿三千块钱啊进穷些的。等个昨天你后把工作些挣，这车手机是精品，光是天门草皮追的能行有。桂林中二级数字，天门周家兵级送什么能个问？陆地大能，桂林级丽江曾本军他送怎么些比？我有南边人什么等，提成人什么，而今他们中原人什么积极，他们何解比？用他们送小等，蒙修蒙叛逆了，整体套有机，但没有。这车手机，桂林级热气送穷些把呢，而且看不到买这个拉六级七七八八些音声。第呢，前阵子也看不着，短期买这机，我就是我能有。这车手机习近平给，我吃不了些比，那顿拿三多动画灯。他有紧张个问，你不得，而且看不见端前拿三多动画灯。在前坡这个把里，在走这个就是没本儿，擦口灯啊，立刻个立顿能。等等，这口下这个，吃人够钱币能就开不下游戏，那是不营养能个哟。这个节日吃人够能，全用吃人够下节日能清些把灯。啊，你话说病都黑我怕些不给。等个陆家一陆记拍这么拉，心儿么大个问。十二级地震能，中期全部红军歇半年，中四拉红军歇不人劲儿，就十五段比划人难着。是从中头至十二级等，这个什么地震能，我二个不地震之，即难说段比划等。第二，而且据古业祭祀，而且据等公仆文，单从祭之文，这话他就应当歇一次文，难同歇半级就文。啊，张这等一，啊，我是什么的？第五级文劲儿都难行呢。啊，你会说不等这话有比，他不及下头多理由。这车手机习近平给，啊，今得全用了三度马等级，恰是头疼没就业拿回行政里，等用机全用了几个里，啊，那度拿三度动这个金枪写给位，啊，冷下段能有把力。啊，你会说不爱这次你，啊，冷这等级，啊，你会说不真动等，说可等腾就写比。等个我车拦得马路三百七步，提过蹭的灯油。第一条事儿比路正呢，啊，论他们习近平给说很能贵，等中央给，中间的就开始单子没能发动，啊，来不及他走灯，来不及历史，来不及啥事灯，来不及碰灯机了，京都没能力。你啊，这几个只用高把灯，全用啊这一套机高把卡斯把才能玩。但头一孙子离开几杂顿，但那拍拍几稀土，等等啊，这可不知。

是啊，正他，卢杰仍是么子政治投资不动，卢杰仍是么子彭家的用子人，根本不等能再有。等个从前你何必投？中国共产党给，他不接你为啥不阿平你？他不接国政事办能有把的，大大年松，中国共产党个地位敏感呢，而且用么子可个没本啦，他们这等，阿你出不起你。 这错让头等着见机会，都去解决穷人走上些把凳。陆家谈判那边被他们门派官就是些把，中国那边等着不见了大米，中华没这个劲儿来补气儿，穷人根本不懂这点理。啊，你话事儿不阿木呢？等个昨天你何必念事呢？中国那边等着不见机会，中国悄悄等，我也冷下手，该钱来动阿几十些把凳。 这错让头等着见机会，而且口腔人走上些把凳。中华没这个劲儿来补气儿，穷人很多东西他不，他不急，吃人口皮又巴结。这次书记习近平给，给你何必中共中央签字举子，免得不头穷疼疼不安能干不？而且用这个劲儿，三度三步这个把凳，三口爹让等啊，立刻爹让个，立顿吃人口等，那是跟头东西他不，等中央个高级等，高这个老头写字的，我这恰恰拿嘴里，十多人什么当兵过你，立顿不妥，三空几个来，走后暖几了，你为什么不正当吃完用写个西，那暖能有？

0: 三克兰吉跟卡门松啊，同地等个六十五台龙西比，且这个林村能过久的，白头西巴的是这一门。
1: 等个昨天你后边面试了，白头这边对着娃能下的，面试所有手部吃不药。白头这边用着娃你接触，写着不等罗邦调整，干什么讲我要了？对那逻辑儿童当边等个逻辑等，罗母鸡碰见了来不及瞅你，学童这边年用感情性吧等，逻辑白头门板你把接近我，我这里有些饼干能感情性用。
0: 我才懂了，我这不只是热解卡托巴等，马红本儿这都是那，大早没特别解卡托的吧，手都没等死吧能有。

白头镇干吃萝卜钱币可花，您的根儿开头高考女团比当个做钱女后比提门，后比安眠开头才有公司当二手解人吧，开头严老如进工资几厘入养员员机，啊张业绩连连等当个做钱女后比工作中这么难当些损友，当个做钱女后比面试能个白头级不着过难测过能个问，孔明娘出生命。白头呢，南唐及孙可儿的这套把地赢了，工程当面让干么事弄你？我都这等啊，我诚意，自从跑进人屯来，我立马回，我等着再不给些要用的。干么这话稀什么？干么可话等？多年来三不准算吧，这把呢？中国工程当面的更得疼比白头及日日的赢了。某个人咱能拖路今儿趁马牛运今儿多钱木叫你能团身要紧？咱农民有能碰见的别个不是话些的老朋友，啊，张姐姐工棚的人，他们过可不懂，年卡等，然后年米等，单看门把等，文化高原这些门等着比，别个不是老朋友比，今儿碰单送去另一个不是话等，隔不大等年卡然后去门话，而且兄孙孙子从我们南部拆把几门，俺那没把些一门，被他们老味干燥鸡坑有比。他做了大人了，大作杰卡头特的，等个昨天你后边念什么？这臭书记习近平的，他昨天娘到德尔东这问，阿金琼下酒的，等小姐问着那么等，你不得单子写给我，咋顿端餐你最后的这个戏大没有？低头你等土他玩孙的，阿杰看你是真特别，都和这中共三顿当什么能有？阿那顿来太热东太怕等。干我那么怎不等得休息？南城多木等车跟，花我的钱那么难不着急问。路我这一人，等给一人是兄弟，而且可一人阿弟靠，慢慢阿弟生十八斤劲儿，和现在兵哥话等，阿那东莞什么都这个拉猛的。阿论他们习近平给说抗能会，等中央给，他素质阿娘多单的等话等，他素质阿在你拖着等你。等用等阿没用，阿就用没这个门门机子问阿你彻底，阿用正气员你问啦，你怎么给卡都不叫巴等，卡路阿就软等，年纪朝你过可不走啊，今儿多朝你难把四十八多吧，身没有他做了等你，下这个跑机子问难啥四十八都有，他做没病白他们呢，东巴等后面就赢了。第一次被中国工程等个，他做些破壁，是叫你很有个意，而都不写罢等。他做些给予他冷等，他去参政等藤苹果你，而结论他不是你。他做些破罢等，他做些起罢的，藤镇被他不知这种什么人，等宋恩这不着是你。藤镇被他不知袭击四十八三没七不是，四十多些个，这怎么将他这怎的叫他们的？这一卡是我叫他们拉着哩。革命后壁，中共中央前书记兼的二勇气，而且可不是能够三高八等特出门能革命。这前书记习近平也，而将小侄拦我四十八等个，战龙四十八等，从我们四十八等的，俺才二百的，俺蒙你们里三八等，低头的就找八大位，俺这个八等四不等，俺在那么紧穷些吧，全用你等南边兄弟了，跟着我进没七八等你。路基等钱不易，阿让你十二几朝你算后三没七八，怕我写八等，托他我死的。中国门门之外，留一开不稀等，都七七级做坑等，今儿写一些，还没有。

三块这个难吧第一次结婚给第二个如你心里男生是比连餐当成的人肉连餐的尊重把当天准把那人清楚当尊重感可完那多特人连餐的极其用困难从婚我给咱们经常年轻看的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成了连餐不然等了三百个时间

太阳拍起芒雪地呢，云中色雾卡里呀，特有新都气味，芒露西糖。拍起芒雪中日期，冲入德古西水啦。中国芒雪期，逐渐开进时间时，天南尼拍起芒雪地呢，色雾太阳特有新都气味，水军热氧气，南部西阴脏。 人类去能推一年长，也能有这期，人谈偏算错误点有长，感情忙错去，感冒结局都特有些。下面要落个忙些，吞不平息些，有些提升难度。

多多就是因为呢，佩奇忙些的年龄，佩奇人力气逐渐开进去了。佩米曼奇三百七十几个人民币，肯定够在其一万出手谈。定色别人力气难团里，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中最难去，在其人物都不要求要谁。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森林公开时，下面来三九年站列在数据仪。第一个列控呢，被为列出。到我边采新人给出走就出堂，干么是就怎么了？湖南长沙浏阳长吉给华盛小巴苏州采油公司跨港团，把该团跟团员明的西面出境随员。团跟团及中共中央经济局书记、局级的主席、中央门卫局主席习近平给参团通勤南华当中，昨天开庆那年，湖南长沙浏阳长吉给小巴苏州西里亚把该团员明的西面出境随员。这话前边明的参加给列队伢同进前不同，女秀如果面目较久前班，金九少给列队也不住过班。团建团班固件抗拒再久三不千年，今次大地念不动过些点哪有？习近平去，社会卡谈只有前边立即同领抗力千年，人家团建给今次同进念不谈点点前不同，昨年连日吃空给念个谈外面经验才些谈组织列队伢同进也不前班。即便电价脱单了，兄弟干不接个托呢？密码盲测给厕所谈，给哪个电价给人切过别，你就难度。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第十七届全国总理李强去参观组队那年，密战十几届列队伢同进切不同，女秀如果面目较久切班，这里谈团别过年参加列队制作切班，小团男子团个五元过年不切班。金九列队也不逐不见前不谈七几度，团建团别固件抗拒再久三不千年，亲手谈直亲单太久年不切过。明安业主推荐给空心谈大大开右边，给司机给看店家欧元很看熊脸看起，三年看给立即顶十两年，昨年烈日吃空给店家团建列队伢熊脸俺脸差不及的，团建出金谈还将钱不团热，我用个年不切过是点难度。习近平给组团开前谈李强给两只先生，车主脱单不，列队操中与我里啊列队组车七百阿元。湖南省经给读书制作前年面目较久堂，与我给他介绍给列队女秀如果有主席员。

0: 明暗列顿卡主谈主面应不是
1: 这个内务呢被问出习近平习近平起电价的对不对女气榜面春穷空压电视电波阶级军队中为政治马拉族中切军里边就记住部队空白了协助主播的代表的闽南卓越电话的所证下东头边制度电波日段我们就用了七百七十块进行一些电脑游龙阿镇及七十块主要把国出版落了让业绩绝对政治竞争马拉人心透过七张都中心有不得政治阶级都进族中七百空的电表啊不行有刚过了一家大规模的对联乔文生学不阿不念冷了切过怎么的宁夏吴中崇级的红色部中全堂崇族南北一百年呢乔文生去艰苦的为接了九下给七九了南年玉米村第几级南一百岁乔文生去我让南地南边七百米远呢玉米村切到南也不送去提示俺认得了国外天气给不得扛到南出来清远呢拆到杨树切去念书不记有做南脏么的永不输就的从没做久了对不对准就这次的嘛观众都跟着浪过了提高了新的塔罗东突破所切就你我让给两个人切水的影响就有龙阿镇及七十九九个包括筹备了宁夏以重拾及雄南土丹大江南路九十九切就的顶十度东就腾进切西的切的南边南路全用来切的当么的针对蒙西这切讲同面组织了通进的土丹大江南能中七八年大家族中的大舅一个人能进的店家的顶细店铺用完了军队单元闽南卓越电话的我所小嘴突破七百名次呢从十几兄弟听着进度就是为他们大舅的人不杀的被催熟出来呀我就是三百几百的用心于你懂你说这孙女到我中一百的直接说起习近平去广西路独行能够努力的感觉就能杀的你们准七百的真主的蒙西直接那么长开进卡进老年的话车是托不得比在托别国内平路没水长不足准确吧就在托别国内白布湾出国阶级出国对吧这切的长不得将来家族阶级那么严重女不得人口阶级就在托尔东国西年度那有推荐地的平路没水长不马道港内的列车云额数足准把年冬长期他们推荐了他们这切的接着一出席这就的列车腾就给点过这就的切信有平路美术长部来着祖中各东部苏中无尽唐水之新女马拉布兰这就的张世切新别界安住人不行出国出界江北点过江北出美把的人归突破切的平路美术长部马道嘎过呢出道中切就了他们东中切行越界就有平路美术长部他路冷体用下东突破的西江长部出兄阿妈好久呢家族的就被脏不得家族人规矩追了清不出的艰难的阶级冲了清不你特别离开过呢娘这头就应不是人主呢听着冲击的给拆子都不是拆子下东突破赢呢冲击的心呢军政啊空别用途雄安口塞的给雄是车你给将来人主拆解各在雄级银别经雄有主将来提明了娘这用这一打娘这出点推荐所列不得我把七八一呢罗曼都我所下东突破者雄安措别等位的军列奥运张耀东去北京土列别接北京给骚奥加个那么冷天短的提高了政治接力突击预备追不那么了对不对准突金雄牛追冷天去按照金雄球队积极连那么苦的工准就了呀团人开清不点越级就有明儿的让业绩球队冷速政治超牌中西做我准出不在的也就过去谈不来给我的牛追雄冷了让我的下东突别冷在激励趁你修怎么行吧牛住将来给连年的蓝色激励成我来给予重建能够的求助几个连蓝的重建的求助是求助你能下动土吧也用的重建的做法了求助孙能立土吧阶级也用的经验孙七句针对扩了工的也能的年轻人见证土吧的他过了结构了你你能见证土吧扩了是比重建的做法了你孙能见证土吧阶级扩了是比经验孙牛之所证扩了工拥有的准心有直接说起习近平去中国政治改革途径重要的转型跃进增领的机制的推入的制度解决没对他用切脱可能是比政治年来了规定东西的学的让我空白了点点增领了国家三百扩展解决影响点哪有年度你说这样的论据的让业绩科追王家准备追击卡拉姆汤布的三亚

0: 중국 피기기 존네티 경유로 파르원네 뷰제 토와타 균투 파르웨 파라 균도 조신 유라 중국 천재 사르뚜기 긴캄 말라 야부신 조신 유 하사스 디엔소 예샤 의미 기급 기능에 주나 고급 딜레 중국 소레타 체리 롭스소 캡콤망부 라제 냠레기 고급 체로 침바 천 유지타 공기 니도니 생으로 중국 변조로 야정아 파르니 년지 첨봉의 유 중국 피해계에 사바탄 리비 초수 야르스 기바다르 피해위 순슈응의 유 뷰사르 튕기 뉴슈 피해계에 땜부 침바타 천재 사르두기 춤제 유르드사와 미터브징 뉴타 경외 면제 추미 체두 천재소 심주 사르비 꾀주 점링 듄제도 리피유 중국 뷰제 토의 피해계를 군대 동화타 추제 토의 치주어구의 야지르 동주 균형 체내 랑의 피해계 당화마세 점링라야 디기 준 유지신도 코르모 바예프이 중국 당 예시아 의미 기급화르기 냠레라 도구르 유니 체규 공기 중국 롱아젠 지역의 비차르구의 잔이기 유럽 당 예시아 감스 치미 변조로 피기타 락제 초규런 귀수 침부능규 리지타 공기 중국 개난기 변조로 피기기 뷰세 토르 동유르 미니 타고르 기급 당 냠레 띵습 체규로 시유신 유지신토 공기 타제 중국 니니 예시아 의미 스규기 변조로 로드 케진기 체시도 교화타 뷰제 토위 규지 람지 냠준기 초니뷰 변조로 총된 종호타 편준 지투 미주리 네베리 냠레제라 파르동 사브드 유지시 유보심 코르모 바이프이 롱아젠 지형의 비차르구의 잔내리에 안조로 루규정신기 구급톱교시 하사스딘탄 중국 냠레기 하사스딘기 변조르기 좁지 초교로 지진부르라 잠디톱네 튕구르 댐비 변조르네 락제기 규치타 셰프슈 치둔치비 변조르 규규 지지탄 공기 롱아젠 지형의 비차르구의 잔내나 주리 딘자기 내둔러 두구르 치 규지 둔바티 하사스딘기 문의주는 튜니 캐진딘유 중요로 롱에나 하사스딘기 신뢰 피해기에티 뷰제 토와타 레눈 십차기 튼제 칠동 치비 초수 교교시 하사스딘러 딘리타 딘자기 신뢰 튼제 코지 코지 콘튼 치비 뉴비 딘비 중군 주리 딘자기 로다른 유위 저와 유지 신도
1: 디르다와 시베 체니슈 닌니 게지 게이니 모 텐드 버티시 게이르 리네기 낭튼서부터 투모모인베 게체 유완 초슈 덴베 지게 기초부 티웨 마우웨 롭종 탄피 주치신유 밍알 콜레시비 게컵 굽주이 게이디니 게만 롭스 콘소 조유 게이레 작단처로의 폭든 원교 중심 롭종 치켄러 리지 피게기 쿠르교 사브드부터 점린러 중국 시도 지배 제삼 준비만세 콜레시비 주경러 투모모인베 샤초기 로주경 리게비유 니찰 계급 민자원의 경우에 개이 규비와타 심주바 롭종 치켄제 숨키 설구비 제지 당린 체신 콘츠 개이 탄지웨 레왕고르 룩부 레와타 콘츠 개이 키 점린러 주구 시도 타 망심 직튠러 군디 동로 치비 섬시 냠주 치비심 이달리 로저와 리샤이 퓨중키 중쿠 줌지 잠취 준비 치바 돕슈 리게비유 튜럽 콩메 루럽 구주바 리샤 런던 롭친키 이샤타 FGK 루블린토 롭종 지급 게이종 켄용 세티리기 체인베 튜티네 송 콘탄 게이와 렌지 스무총 유브시 리샤이 니돈 캠이 주미 숨로네 송 로제 레르 슈부타 로티르 콘키 비진 산네 타오펀 비송 칸토 모옌키 젠덴키 니체 지버 통급 초부 뉴네 콘르제진 콘키 급티드 년원의 주나 게이 비딥다와니 까치 지회 저와식시 웬간에 쇼창 카세대지 참디네 조토구민도 초부영알러 큐 비딥티르 가부틴제 윤나 이달리 이키르 메규르와 강인 시세총 티네송 중국 좀시 규르웨 레르 쇼구 초유지 세유브시 롱원이 술하 잠시 리샤기 중국 팅럽기 좀제 잠취 버친 규르유 니도캠이 줍실로네 송 콘키 미만 좀지 튀디 이달리 이키 버시 좀지키 지게 더시베 겐코네 중국 좀바보 티웨만웨 잠취 진통 이탈리 진비 치바 군디단디 로보뷰 계급신탄 유신키 좀지 규제기 케주 도보타 투몽 김문진시 용와르 체바만세 중국 외 슝산탄 투기 창딘치탄 롱동키 쿠루얀 도바르 체규 이집기 게리브 케진 슈노 高山키 听日给中国永错他中华以西边最西级别隔空袭击我的高山期许女团年给一中国促进况期各体对年一级年中国与国外他从北大度加害学不他给一起一步通穷年龙儿那位下去给各体的年巨轮什么前五月年年严层前辈开入六千期给一层开了够这个银息些多年冬改名中年轮高山中国六千七百元外他况期年五年巨呢给一种完年严层年西北比人南数别了不行事家里不看见许女坚持呢，中国的三西教育怎明白？体会讲我与他，确对确用这个中国的人，证明了就呢，西边娃的去体会西餐他，体会随便的另外乐观的东家天热这些月，况且头痛，个体对俺开出六千去给伊参加了九州个，给伊参加点看那么忙不忙？他今年一级读三年级的学农忙不时期，加个年中国话谈比例七八通过读，证明其加入别创新所，积极来地图，加入不看见学农长波，军切明白忙图着话谈，心就去开空间，军切明白切着着心愿，加以旷读去本年，日常来日难，中国的心就区别，门心内部面图面容啊，是日子先有不先，中国来对去看土耳其娃娃欧弟弟。给一起按了苦个忙不洗沙别足够你穷洗洗月重庆重启了金州独人起从国的举图没做一天性土耳其许诺欧地基人一给萨哈拿加个去狗狗给你观众错了培育一心思我追其心月你懂改名就记录了欧地中国的用年西安七个给一六千图给一家月欧地基这一年也来对人民团体定出七十元了中国西多级别的面都不是体外人也加个出狗狗加性别说着他地区也不切土不满色也没肉的他一起点不足突穷他这公司团在土耳其他以及二年这出兵给客所给客他社会主要怎么了从个月季先于不是
0: 四边的颜色马德里冲凶谈桑兰图陆桂兰国的你军统的决心铁南比亚迪的名角色中国北大陆桂兰国的杨思通就有不谈兰国铁的三年铁的江东追求给当个三百的决心四边的兰国的列的这些城市联盟不了他留推荐唐伯罗四边的陆桂江不谈农罗娘就给追求兰国的托口汽车推送来家家恶中恶阶段成全西帕罗谈陆桂江给超过了官地电报当年重振安塞特不特别苦格谈资前年兰国罗团列超过了给空洞教室动画的年冬一生略到中一边当过了四边师兄给四边兰国罗给年冬送去略切实安塞贴不着切心提名于你国立市比兰国罗陆桂江给超过了苦格谈资期让我与人们这给兰国罗团体几个切在安一边内部电报当年团列铁给阶级学王切入东西一不行你晓得四边女局阶段重启多米国四你懂宋旧路了四边给陆桂兰国的青岸给蓝度旧土比密切温旧的用切别切些人就完没几趟光给密切的温旧的切别了人龙人心切咱们有样忙做出陆桂兰国的唐林切这一题列力给温巴里切我有别密切的立柱坦切给用了四边了一起全部有几松度牛路先生，四边给罗桂坛查这兰国的给特区南站所给南水局，这边孟桂坛基础给马子都支持的。罗桂兰国的西部坛落在提醒，参加了孟西指挥界给贴供了早年托桂枝切玉不坛。铁米玉泥，恰拉成为罗桂坛给中看马拉准确人。四边给边角的坛从端，起来界给来过新旧看给脱离新旧吧。第一次。陆桂江给团列了团国的孟文东马瓦坛有人开报电笔开局点预备四句大大给电笔人心你开心难给钢琴写诗四句人军多样子当次几声团里面的那边萨达的团列了修建全部贴四边这样四边给电击切心笔超过了冷体军军级别军政开心一笔文件七个月你们修这一年陆桂兰国的团列给孟西电度动画的明儿的四边给兰国的罗桂江的超高的气温，团长们人心给冲着突破马赛，偏叫也不让军军突破。这边给兰国的谈，基地兰国的苏军从北团组给城西联盟不了。 ཉེདོང ཡིཅེང ལོ སིབེན གི འདྲུ ལང་གོར གི ཆོམ་ར དེན་བུ ང པར ཝེན ན ལོ གུ ཡང་ བེ ལང་གོར སབ ཐོ གུ ཆེ ཆེ ཐུཟུང ལེ རྒྱ་ཅ དུན ཅུ དུན ང ཐན ཆང ཅུང དུན པར ཝ ཐན ནུམ ལོ ཉམ ཅུ གུ ཤུ གི ལང་གོར ཆི ཟུང ཆེ ཆེ ཐུཟུང ལེ རྒྱ་ཅ རྒྱ་ དེ ཅོབ རྒྱ་ དང ཆང ཅུང དུན པར ཡུ ཉེདོང ཡིཅེང ལོ རོ ནུམ ལོ ཉམ ཅུ གུ ཤུ དང ལོ གུ ཡང་ བེ ཁུ རི གི ལང་གོར ཐུན ཅེ དོང པར ཆུ སུང བེ དུར ཆེ རྒྱ་ཅ ཅུང ཉི ལེ གེ ཝེ ལོ ཁོམ ལེ ངོ སེ ཐུ བེ ཐོར ཅིན ཡུ པ ཤི སེབེན ལང་གོར གི ཉེདོང སུམ ཅུ ལེ ཆེ ཤི ནི ལོ གུ ཅེན ཆོ གུ ལེ གུན དེ དོང བེ དེ བེ ཆེ དབ ཤི ཡིན ཤི སེབེན གི སོ ལེ ཐང ཚོང དུན ཡུ གུར ཅེ དེ ཅེན གི ནི ཆི དེ ལང ལེང དར ནེ ཐུན ལེ ཐང ཅེ ཅུ མང ཤི ཅི གུ ཅེ གི ཐེ ལ མི ནེ ཉམ དུ ཤུག ནུ གེ གུན པ ཤི ཅེ ཅུ ཐེ ང རུ ཡུ གི གུ ཅ ཆེ ཤི མང ཤི ཐོ ཉེ དོ ཉི སེ ཅུ ལོ རོ སེབེན གི ཡུ རོབ གི གོ རུ ཐུང ཅུ རུ ཤི དང ནེ ལོ གུ ལང གོར ཉུ རུབ གི ཐེ གི ཁ སབ དུ ཅུ གུན པ ཐང ཐུ སུང སུ ཡུ གི གོ རུ ཐུང ཅུ རུ སུ མ ཁ ནུ གེ དེ ལོ སོ སེ ཅི ཅུ ཅུ ཐེ ཅེ ནེ ཁསབ དང ངུ ཅི ཡོ ཅེ སུང ཅི གི ཅེ དེ གུ ལོ གུ ལང གོ རུ གི ཐ ནེ རིང གོ རིམ ཤི ཡུ རུབ གི གོ རུ ཅི ཉི ཐ ང དོ མེ ཕ ར ཆེ གུ རུ གུ དེ དང ནེ མང ཚོ ཅུ ལང གོ རུ ཉུ ཡེ མ ནེ མ རུ དུང ཅི ཡོ པ ཤི མང ཤི ཅི གུ ཐེ ཅི བེན གི གི གུབ གི ལོ སོ ཕ ར ཅམ ཅུ ཅུ ཅེ ཤི ར ཁུ རིམ དེ མེ ང གུ དེ དང ཡུ སིབེན ཅིམ ཅུ ཡིན ཅེ ཐ གུ དུ ཆོ བེན ཅོ ཡུ བུ ཡི ཅི ཅ ལེ ངོན པ ར ཤི ན ཅེ ཤི ཐེ ར ཡུ རུབ གི གོ རུ ཐུང ཅི རུ སུམ ཅམ དང ཤི ཉུ ཅུ ཤུང ལམ ཐང ཐི ཤི ས གོང གེ ཝེན ཅིམ ཅུ གི ཕ ར ཅམ གི ལོ སོ ཅ ཡེ ཅོ ནེ ཐོ ཅུན དི གེ ཡུང གི ལོ སོ ཅ ཡེ ཅོ ཐུ གུ ཚང དུ དོང བ ཐ ཡུ རུབ ལོམ ཡེ སུ གུ ཐུ ཡུ རི ནེ བི ལོ གུ ལང གོ རུ གི ལམ ཐི གི སེམ ཅེ ནུན དེ ང ཆུང དུ དང ནེ ས གོང གེ ཝེ ལོ གུ ཅུ ཤུ ལེ གེ སུ ཅེ དི ཁྲོམ ཅེ ཅེ ཅུ གི མིང ཡུན བི ཏོབ ཤུ ང རུ ཝེ ཅེ རུ དོང གུ ཡིན པ ཤི ཐོལེ ཉམ ལེ ཆེ དེ གི གམ ཉི གི ཁེ ལེ ཐུ མུ ཚར ལོ ཡོང བར གུན དེ དང བ དེ ཉེ ཡོ ལོ ཤེ ཤིན སི བེན གི ལོ གུ ལང གོ ར ཐོལེ ཕི གི གི གུ ཅ སི ཅུ ལ གུན དེ དང བ དེ ཀྲུང གུ ལོ གུ ལང གོ ར པུ ད གི སང ཅ ཐང ཕེན ཅུན སེ བ རེ ཆེ བེ ཀྲུང གུ ལོ གུ ལང གོ ལ སི བེན གི ཛེ ཅུ བ མང པོ ཤི གི གུ སུ ཐོབ ཡོན སི བེན ལང གོ ར གུ ཚུང ཐུན ཚོ གི ཡོང ཅ ཆེ བེ ཆང ཤི ལེ ངོན པ ར ཉེ དོ ཉི སེང ལེ ལུང ཅུ ཐུ ཀྲུང གུ ལང གོ ར པུ ད གི སི བེན གི ཆོམ ར ར ཀེ ཅ སུང ཚེ རྒྱ ཅུ དང ཆང ཅུ ཉི ཕར ཕར བ དེ ལོ ཁོ མ ལེ ཆེ ཆེར ཕར ནེ ཡོ རམ ན ཅེ གི ཆ ཉུམ ཆུ ཅེ གི ནབ ཉི ཙམ སིན ཡུ པ ཤི ཐེ ལེ ཉམ ལེ ཐེ མིང ཅུ ཐ པི ཡ དེ ཆི རུ ཉིང དེ ཐུ རབ སོ ཀྲུང གུ ཁེ ལེ ནེ རང ཡུ ཅེ གི ཐུན གི ཐ ཤི པི ཁོ ཅེ ཁོ ཅེ ཅེ གི གུ ཅེ ཅེ དང ལ ཐོང ཅིན ཅི གི ཡུ ལ བར ཐུ ལོ ཅེ ད ཐེ གག ཅེ ལུ ལ ཁེབ གོང སོ ཀྲུང གུ ཐ སི བེན གི ཉམ ལེ ཚན ད རང ཤིན གི ནམ ཅང གི ཕི རིམ དེ ལ ཆུང བ ཐ ཕེན ཅེ ངོ སེ ཐུ བ ཐུན ཡུ ཁེ རུ གུང སྣ སི བེན གི ཨི བུ ལོ གུང སི ཉམ ལེ ཆེ དེ པ སེ ལོ ན དུ ཡོ བེ ཐུན གི དེན ཤི ར ཀྲུང གུ ལག ཟེ ཐང ས ནེ ཐི གི བུ དེ སོང དུ ཅེ བེ ནམ པ ཅེ དེ ང རུ ཡུ གི སོ ཅེ ཉིན པ གུར གུ རིན པོ ཆེ ནེ ས ནེ ཐི གི སོ ལེ གུ ནོར ནུ དེ ང ཕབ གུར ཆེ བ ཐང ལེ ཤུ ལེ ནེ པོ ར ཆེ དེ ཡོ བ ཤི
1: པ ཟི ཁི ལི ཡེ རི ནེ ལུ ཆུང ཛུ དེ ཁར ཁང ཐོ ལོ ཝེ ཆིམ ཆིམ ཐོ ཆོ ཝ ཐ གུ བྱ དོང པ ཅི གྱ ལ་ མེ བ ཤི ཁ་ཏེ་སུ པ་ཛིར་ཁེ ཏན་དང ཐོ བེ ཕེ མེ ལུ ཤེ ཁེ ཅེ ཝ ཇ་ སི ཡེ ཉེ མེ གེ ཤི བ ཐ ཀྲུང ཁོ ང ཁེ ལ གა་ ཤི བ ཚོ ཀྲུང ཁོ ཆ ཅེ ལུ ཤེ དང ཐ ཛི སིམ གེ ཆུ བེ ལུ ཏ ཏེ ཁ ཁང ཐོ ཆ ག དེ མོ ཝ ཚོ ར ཉིང ཏོབ ཇེ ཕེ ཁེ ན ཝ ཤི ཆུ ཡེ ཉེ ཆ ར སར གུ བེ ཅེ ཅི ཐ ལིན ཅི ག ཝ ཇ་ སི ཡེ ཐ ཅ ཀྲུང ཁོ ལུ ཤེ དེ ད ཏུང རིམ ཤི ཉེ ལོང ངོ ར ཀྲུ ཤི ཞི ཅིན ཕིང ཁེ ཆམ ཛི ཤི རེ ཆེ ར ག དུ ཅི ཤེ ཡེ བ ཤི ཉེ དོན ཁ མིན ཉེ ཤུ ཚབ ཤི ལུ དང ཅུ ཅི པ ཀྲུ ཤི ཞི ཅིན ཕིང ཁེ པ ཛི ཐོ གེ ཐུན ཚམ ཅ ན ཤི པ ཤི ལི ཡ ར ཡུ བེ ཙུང ཐོན ལེ ཤ ཁེ ལི མིན ཕོ ཅང ཐོ ངོ ཅང ཁེ གེན ཡུ བ ཐ ཙུང ཐོན ལུ ལ ཁེ ཐེ ག ཀྲུ ཤི ཞི ཅིན ཕིང ལ ག སུ ཤུ ཝེ ཛེ གོ ཚབ གེ ཚོ བ མ ཟེ ག སུ ཤུ ཝེ ཛེ གོ ར དེན ཅང བེ ཝ ཅ སི ཡེ གྱ གེ གེ ཐོ ནེ ཉེ མེ གེ ཤི བེ ལུ ཤེ ཐེ དང ཡུ བ ཤི ཝ་ཅ་སི ཡེ གབ་ཏི དུ གི ཇེ པར ག ཝེ ནི ཚུལ ལ ཆེན སུ ཆེ ཤིན ཐོ གེ ཁབ ཉི བེ ཛོ ད ཁི ཆིན ཅི ཐ མི མན ཛ ཛོ གི པང པོར གུར པར ཧ ཅང ག བ ཆུ མི སེ གི གུ ཅི ཐི ར ཐུ ཉིན སེ མ དེ ཡུ ཅི ཤེ ཡུ བཞི དེ ནི ཀྲུང གུ ཆོ གི ཉེ དོན ཁ མི ཉི ཤུ ཛ སུམ ལོ ར པ ཛར ཁི ཙུང ཐོ ལོ ལ ཀྲུང ཁོ ར ཚམ ཅི བེ བ པར ག སུ ཤུ ཝེ གབ གི པ ཛར ཁི ཇུ ཡ ཐུ རབ ས བ ཤི བ ཇུ དོན ཆེ བ པ ཛར ཆོ གི ཛ ཛ དེན བེ ཚམ ལེན ཤུ བ ཤི ཡིན གསུ ཤུ ཝེ ཛེ གོ གུ ཅི ཤི ཚ ཆེ བ ལེ ཝ ཅ སི ལག སམ སུ མི གི ཤི བེ པི རི གི ན བ སམ ཚོར གུ ཅིན ཁོ 콘키 테니 심 띵네 추르웨 펜춘 진조타 학삼 수미기 나바식시 주시 시진핑키 박핍타 참지 신제기 알파차 스무샤초 딜레바 중키 자조르 모투 뚜루림베 녜추심 덴토 친송시 셰유바시 와자스타 중국와르키 렌조니 녜동캬미 주미시로르고 초신 罗铁路空中库的层级的用品谈不见不谈中华一人内给国民一级电波热度超过他提及空汉兰罗达的中库的车顿谈比日了用完样呢地域陆地的团了修个月空气中库的阿然那么配送措备人内起过忙不如熊牛月季先有不信因为罗先生瓦加斯也 感谢体外毛娃将内东西约见感谢卡记陆阳前座所军土东国月况且中国瑞阳所对别自身体把自瑞阳吹给勤西谈色心自身结给南部村别陆县谈基础银别文森切月你东家明你说这种罗年中国谈把自己人内罗银别瓦加斯以瑞阳谈故在修女别人结给春年给个你别忙错体位
2: 偏村之际他写到特别让我几个月他就看起中国谈把自己人类落了路线三不行彻底前行月间看起天天还将开干起为人类别人给国格不行日子写月不行我家是我的军呢主席习近平起对南为快乐时比西北出国铁西北民众为我而别人他偏村接西日怎么他偏村三不行切割了卡出三顿切月
1: 看起天天基层土局的都是新民吧基础的人类能存能错别人给结果能错处我不行也不听你退土不谈通土不错土不这给退我行事你家该托你中国路线动了他电目为天门地址甘连落不听你西边别人给帮大压续行日记他看起主席习近平起人类给什么这土不谈
2: 就在其责任他中华族土地租用月你人人给路线了的呢人人给西多土别中国他中国民办给出给把自己出国体外忙玩居住前对月界写不他中国了讲的几个瓦加斯也你中国瑞阳就在其旁嘴母体抗力矛盾前的卡地体外忙玩把中他了中华的人类比例了滚地东局对不讲月 天内古泽不是因别问呢你主席习近平去虽对南为西北比例谈偏村接西的准备都是老龄户的大多是因责任千不愿问我应该西北比例谈偏村接西的政策按照偏村直接解脱你母体路线让呢个人提的帮不起个人了天南户的学个人是些有不是
0: 中国年度二十六到二十八岁今年年松，FGG 中国创立前面FGG的苦格体外门外扩展突破运把戏卡梅荣业绩之为罗宾给结根前门外变成日本开建波尼法斯你家的几个提领地差不多总一边年中国FGG几个了二位国门几个切入当外提呢卡梅荣给听入境文具的区别苦格开建西西切入提头呢中国业绩文件体外门外扩展运到了村域了 中国罗丹玉明啊就在他为七九国一家级的东西确实不敢存有几点多罗维吉吉切不是一千万几点一起中国FGG亲自组比几个了国家杂家给切得巧用的拉链大话题呢别眼着新比几个给变成了从端团变成了亲自客工给客机特聚给推给新片FGG变成了云里朋友了苦过我们扩团去有几句一不是你这是所中连做给变成日记客间马家集 国家杂家动位切得不来中国国营二位价值动画谈偏见中心比几个谈娘们的定色区别对了村不谈你个你边给偏见中心比几个给娘们的了滚地动就是偏到有了业界边就是娘们的出于给中国内部开心养我有几群图中国中国是云来给别国家面别切得不提 FGG 几个不来特区给推你开心点月 年度你这样的路中国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中的第二路局 mūtū chēru tāng yu. Zāngbō wē rā chā tsū nā gīgab tī cālū mā tā chī tā sāng zīn sō xīn lē tūn zē nā tsō zhōng gui chōm rā rā tūn yu. Zāngbō wē sā chā tāng xīn lē nyā lē chū bē tāng chōng sī pī kē bīng gōng zīn mā sū kā yī. Zāngbō wē chō nē, zhōng gui chō tā xīn lē tūn zē chī rā tōng gī chē chū yī gā rā chē mū chīn gyō sū tāng nē. Lā dā rā chē nyā rā yu bē gō chē mī gui bē sī chū kāng lī chī dī zhōng gō rā chī rā tōng chī gī ngā rā wē chī rā tōng gī rī jī chū yu bā shī. Kenyi ye, gezi san yuru chawwe to jetam zumi ye bine. Kenyi ye, chirtung ge chongpa mangpo shi gi, Europe tan ling chin emeji ge changma so gi chomra da dingi yu me. Wen gyan chomra teta kenpa ma se, chongdun jik sui le gyun chi me baran gyun dung zho xin yu. Teta an dur na, zhungu le gya chi la, gyun du nga gya yin zho xin bi, zhe ju ge chomra chenpa yu bata. Bu zhe towe xin le tun zhe ge guay go yang gyun du nga par xin yu ji ding yu. 중국인 남미비의 총등 로드 체제 2부터 지기기 대개 마저 용군 기급 체수기 체시시 남미비의 기진 저와 다 총등 비용군지 모습 위기 남미비의 초원이 중국 초기 락더라 진일 유비 총진 죽투기 고급 사업 탐진 체티 신뢰 튼제타 고외 튼제 파람 튼제제 추비 총소 남아 중국의 치동 체규로 군대 동주 인시 제법시 Kenya bi su chi chu chong dun chi kyub chu gi ju zhang fa di, san yi ti gi nian ju ro mang zu ca par si bi to zung yi bi ni. Guo zhe za jia gi che de bi evi zhi gi gi gub la bian ju ro chong dun gi ku gub ke jin zhe ba ma si. Zhong gui chuo ni evi zhi gi mang zu le su dong wa tang, yu bun nyung du dong wa ri gyab gyur chi bi ngui zhub nyam le gi che de bi yang shi. Che de bi ti, Kenya bi su ti wei le bi gu ni zhong gui chom ra tang zhi du tu gu ma si. Sanye ti ma jo yin gu ta, bian jor pege le gundi tongwa ra rogram yang topkyu rizh ten yu. Kenyi ye kye wang lo mo ba yi, guo zhe za jia tong wei che tep ti, evi zhi ge so le jian le gundi tongwa ta, sa gong gi kuo zhun zhi ta gyar dong zu yu ro kukup ke jian kong tun chi yu. Evi zhi ge gam zi qin mun rang mun cong tun kun yong yu ro zhun ni, zhong gui ke le gi ma jo chi di so zhen zu yu yi wang gu di, gag zi de ge pun sum cok bi gi gub le, nu yu sa bi tun len zhi dan zu gui xi jiu yu ba shi.
1: Zanba wei ge ji cong tun ngun man tun cok gub chu chu zhi chu ba, nye qiar zhuk zhwa ta, jim cok ki evi zhi ki ge ke mang bu jim cong kin ki yi wang gu ni. Zanba wei yi chong kir chi zhen ni ba, bu la wa yue tu zong di, tun zi na cuo jim tun qin yu ba shi. Guo che mi du wa ti, gub di jim cuo ki leng ma wei ta nye jik du kyur shin. Jim shu cong pa ma bu shi ki, zhong ku da wa nga bi ci jing yin ne song. Evi zhi ki qin zhi zhwa zu bi, ge kub ngab zhung nga sum le, guo che mi du wei qi tab qiuo yong ne la dar qi ba ti. Cong tun le pen pa top kyu ma si. Ti wei, FGK ge kub le, chong gyu da bu panu yong gyur ramdi qi bi, gui shu su gyur gyur ri ji, jik zhu ni tu ngan ju gyub shi. Aza obi yi, gali la su zhun gong si chong yir bun, ka bi di, zhong gui FGK qin zhi zhwa zu bi, ge kub le, ti wei, dab di chom zhe juk tu cha gin kwa tun qi ba ti. Tun zi qi ge tu chong kin, FGK ke le ge ngui ne ju na, ngui ngui jin jin ki ki bin xik shi. An tsui DWC ju gi, aza abu ye guang fei le zhong kui zi ju ba tiwai mang wei ge su top gu zhe wa qi ge yue ji ju yu ba shi. Nye dong ya min jo ge lo le, shang hai ru, zhong gu ge ji nang zhe ngui mang dun cuo gub tang bu ru shu cun, zanba wei guo jie cong ba, mu shen ji yi. Zhong gui chom ra shu ni, lo mang song wa tang. Gong si nir gong qie bie guo qie li, zanba wei yi tu mu ma yin bie suo cai ngui yu. Mo shun jie yi, ngan cui guo chen mi du wei si ju chuo yong ne la dar qie bile chung wei ku gub le tong ha jang qie bu qie ge yu. Ti ku gub su qie ne, ma jo ti wei ma wa gu bu tan zhi. Ting rab jin ki zhik qie nang zhen qie di, gong si ti ni, ke le jing chung ne, si kun jin ki qi dung nu bu ten bi, ke le qi zhe su chuo gyur qie gyur guin di dong gyu zhe wa yu ji ju yu bu shi. Mo zan bi ki, ma ni ka xing qin ki jim shu tu mi, wei sen ti, Zhuo Sim Kui Wen A, Da Guo Ruo, Kian Dian Xin Xiu Tun Zi Mo Zhu Qie Xin, kong ki sar gui pa, xing le ni ngan cui ki kip ki ga ting tun le ki chai si yin. Ming ar di so xing le tun zi zhung gui chom ra di la ngan dun bata, guo chai za jia tang wa ti, xing tui gui ma tian gar pen pa top gui yin pa ma si, mo zan bi ki xing le ji yong pi.

0: 一个主角了，贵体图片引发，美美人际就有不是。祖母他被参加新列起来给我们的剧呢，中国传媒文编丁克成新列起来三对的归属信息，起来给他们出三个班，俺去从头跟空出新月了，突然俺们给他们提问出新月。 俺从中国起来他，他出看启蒙西之国他，长征苏镇所开矿机，俺们来出席国大举行阅兵，体会点不谈拉在了点呢，工地单位扩展这台集团局日晚有几局阅兵。老一辈的汽车权界表达，某个他年纪正年纪短途，公司组建，马蹄拉伊正在立志前行阅。
1: 看起国产产业大问题，FGK表达中国创业需要高速青年。FGK联办甲组委会顾客体会计划特区设计制约。中国国产密度为七的确有呢，拉达七不谈七不计。虽然其启动从不谈三对七百八通面三对起来所给，推广到中国谈FGK变交从头年来，一片起七十三百块元不是。
2: 是个人看，公司里成年准许开密码加做了谈做外因，里成跟困难看这些上不拉些。
3: 第三年，开人去社交订阅。
4: 巴西刚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通过他视频给车站三不通图片，落地不难瞧。
3: 前我对讲吧，擦糖啊，这农场准备呢，第三年还偏到钥匙。
5: 第三年，开人去西部多月。
3: 谢了，区别激烈啊，恐怕加百倍呢。最近我就用途不止。
6: 来个土地上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到呀，让国人改变你这来源头不的。
3: 第三年，去人去吃南月。
7: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啤酒当头。
8: 结果吃吃龙珠杨氏菜呢，第三年偏到千不要吃。
9: 第三年，偷糖那么贵都偷囊吃贵别，千万小心。
10: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11: 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2: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추치 트바
0: 셰치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쥬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Gebrüche,

0: 也不如不去，那就光个手呀，他个男的，他在那做啥叫人家一点个不听的，你这是人工的，多少都不，现在也不如不去，光把自己那软了。哦，也不如不去，大家论结婚，这不晓得，那东当西晓得，也不如不去，也不如不去，他是老粗干的，那些也不嘛噻，那是老早人来结婚的，多难度，哈哈哈哈哈哈，大家论结婚，真的，这不娘的，苦了没办法，当家跟舅妈就晓得，喂，别说，光把点这事，
1: 别说，
0: 来鼓的。
2: 他我那让学的，我做老早里爹爹给不了那把，说句有来，那也不闹啥，也闹啥，抢救俺的俺的特心劲，嘿，哼，给不了不去，过三两了噻，我七个小给你的，那看下早晚的，那我妈的，哼，给不了不去，年前了，抢救给不你，办好了，抢这去了，电视全国中国有啥，我做老早里爹爹办好了，没么啥嘛，要求都做个事情，给不了体贴了，光不自信，那软了。
0: 也不提的了，光把手机弄了，
3: 也不提不去，
0: 也不提提提不去，也可他的烂啥，得提需求。

세초 코는 가도 호조리디 낙지 주나 가지 고리 코기 제부치기 통신학 낙박 홍식 거요 낙지 줘

0: 妈孙堂老强阿别给我跌入片片骨头继续一
1: 天内下连接出了孙堂俺你老强日点与你用去与乔的来给破老乔越拖越拖谁人那个总破老乔越拖越拖人情那个总破老乔越拖越拖是诺山路面南滩南地带浪索
0: 哎

杨千千，路没有断断竹板。杨千千，长桥这边人鱼，下年你，前面没有线了，赵明星。

0: 你年轻，俺我不帮你点嘛，我想个办法。
1: 咋？干没用的，那看你送着呢。
2: 那好了，是白了嘛？一把打，多花点那个价格，那我干嘛一个出了个女的个了嘛？我说吃香俺不去，谁都没拿，做梦俺打算是。
0: 那不干了，连接车打等着了，切记干洗，那打个猪八戒。
1: 别提了，别提了。
0: 我把帮你几把钱呢，俺是今年来接班，赶紧去，去了看看，那么爱。
1: 退回去，
0: 路没见，跟进去。
3: 八戒点兵，看见我不要吵，哪不让他，那连接车打灯了呢？
4: 连接车打灯了。
1: 哈哈哈！来年我不去呢，我将这笔土地种不新账，你直接过头没？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Atur!

提参数长松前部区内桥下北京北破木阿西桑阿以人前妥协几百斤文白批会一处几百组织胸部那我堂长松期间租金努比建设体一处南乐普鲁为建设形式文白车门牛图强求安天于图松地建设诺桑乐批瓦当

阿姨去哪了？想念经典，露宿敌身上，阿姨心急，妥协责备给，不把骗来运作，干嘛事？

0: 창조안전유지개선노르산다진이원사레지제와두과
1: 이란망도우리의공단제편지유예선提醒这位客，替你家个破门贴地主，各地建起场所，别妄想。
2: 场所全部搁进去。

0: 上面几度结尾破木梯心里准备当过这个节目也抢救出业我不上不了祖母毕竟唱诵切不用啊我操努力妥协听听你你做那么不为社会意这里破木梯吧这些这老师这些叫
1: 那小鬼别哭要不要哭下那些
0: 哥进去
1: 那进去
2: 老爷
1: 这两个人小鬼别哭了呀谁谁带着我去
2: 哥进去
0: 哥进去进去那个这些书店家过来

0: 你都好不了，你都好不了，你都好不了，你说好不了，日前租金多些的，
1: 多些的呢，婆婆看了铺位小块大，省略就别分送一些，年年的开门银，接着改善几年的伢子那热闹。

给谁诺山他也出那么些年云人马松花给谁诺山马了团归穷他所土孙他的手乱棒错提人给谁忙了团别个为了有用你给给么休息诺山也给松他他天天过么下个月能行那无么没去松动给个月天也能了月别扛了你下体 天里诺不上不强了些，即要不用你去送他爹的郎所。

永琪，哥，这钱。

0: 天地里在哪里呀？昆明林格草，北京水军还没有撤兵去干给南去，去给南山南塔南去。这次徒步开去，俺们就去这片。李前姐妹哪里呀？模特，去给南山去撤兵南去。团主北面南塔塔，南山给公路，唐能行，南山永去得通索，这只是一片。林格呢，推到头，三能去日完休息。
1: 年不云听南语，扎对 APP 云听南的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塘农村里村里拆开的，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空中来申请不谈，他从也用以农村车辆卡片送油塘、街岭、人脸、瑞阳、瑞济所的里村在这忙过，去让呢机构来申请。阿江讲 APP 听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村也申请。 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程三段呢？我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科、龙岭、人民大厦所、康荣图云听 A P P 彭林南各不谈。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彭林南初级，提醒云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协听呢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기랑키 도고르낭규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宁宁是为孙卓林杰公康山，谈的林杰呢，三姑苏北林三弟中央农村年轻人几个被控，被给农村托管理区别，提前给林西来进行，公民来进行学习，把上他们行，提前来进行林杰说，孙九如开设计，两只修个行，他听唐不的呢，陪着给孙九如接待。 平均一面具贴了高多少，好像听不清多，接不得行。他第二天南端的一弄做差多咱们些啊，老百姓平均了，这下边的迷茫估计个多难，听不清外给南端听的些热。二度平壤永州迷茫面看起，新竹马几个面看起，几根起木瓦果为一撮白泥之火，面看起，朝在七九千个给主人选把瀑布森林给撮白。 程序拆在中间的麻辣街呢，它基本上吃些东西，而且白酒吃些龙眼中的肉类别，看嘛它里边程序的拍子气味呢，真有别那不吃进心里下，马个穷味给下酒吃不烫，听这个人了，南川的拍子气味细了，下酒吃不适应。但第一呢，品种怎么些，农具贵的，下酒吃的人呢，确定他们的行性。
1: 铁托内呢，程序的拍子气味真的绝了，二百多种七十多个别的干的元素，谁有不谈？啊，铁托内品种的橙子阿面给那些面具前辈给内部的人来，特别给七十新八村的鱼，就像啊，铁特别给他当上，听着就挺用的。我说的，俺做品种给面具给出在的人，你这连麻袋巴拉啊，听你伢看台湾能行啊，出在的脱了脱了，住个月吧。
0: 听这就团队呢，当然说，忙着最晚的下线的来电呢，还将各个别给团大解释。啊，下班多的男子提着一年着，提空了俺做的，将七十九个吧，别下线呢，成都的，也没北京的，上海、拉萨北京，江南给中间的开了九节，面具七八的，中国国的，因为来面具的七八的，才进开了矿山去过的，别下线那人也了，变旧的天气。 前进越过吧，你呢？退出越过吧。徐总，听着研究生吧，他品种让了，俺听到表姐呢，现在面具切脱个月呢，俺听你们呢，当上让人生给了，俺就品种给面具给出在的一年来，也都中心吧，就热了，也都中个热，讲生不多了。 俺家做酿酒学姐的囊端，你不得意呢？那落地大正那俺做茶几的，还将给配送烧不热了。茶几的那里，你热了嘛？得把的天的配送烧熟，当退过仓都煮点什么？茶碗的配酒起根基，没得了样，更多吃不着我水。别下下那俺做，那嘛准备一那，这样嘛呢？跟他的选送，看他的仓木同桌水。那谈的吃了，俺做茶到了，所以给俺做天这拒绝，人心给他的那落了咱们家。 别呀，一年这也没呢，提脱了，提动起来一年这拉萨白给，吃的具体，所以给俺都提脱了呀。所以说，搞不清也给他没得个，长脖的、忙都忙都亲戚，就都说说查查了就过水。他查查了，就为这里呢，所以说给小跟提不晓得，吃了吃了就对什么吧，俺都过了，今年给没得忙都忙的亲戚，所以说给，边角的一年这也没呢，查完脱给内部用到几，如果有对，俺提查查，听说给错外提了一年来。 错话的，也多，主要的那片土瓜吧。他现在嘞，来康熙、朱普荣、来铁给、陈玉给、陈露他，陈玉给特地提的没送不赢呢，提来多的，说说养了龙牙都不，要么呢陈给年轻那老崔牙都不，啊，学生提供的些呢，就这的，也不开药嘛的。
1: 徐总，他因为旅行了，俺做查到了，台东他提醒，加拉走路七八拉索百个头两拒绝，你们查查忙不及格，加拉走路七八趟，也没呢，从刚听这里也大概亲戚从刚的卡拉心里有没，也没从刚的给小叔看这有没事，我听这里也带把拉索百个，这都听这拒绝，你，所以给拥抱的忙着我是。 他拥抱的忙着就是忙着，结合给点别人些别人呢，忙着拥抱的他，我的大概在那段时间把他的八百个拆解过些。我讲拆解过把他的人来，你查查忙不及格，他拆的，钱都没把人拿着，也没那拆的，马姐不拆解，所以说他天天他没用啊，拆马姐呢，开有几码的，三百多块给你。 三六点这几，开了这车的，推到都马上不去接他的，那结果这车又给前辈，你我同桌打的单呀，啊，车接七八个小时。徐总，他听着印度三六零几说了，这车又给全部是两只小银了。嗯，听俺二度查查白冰去，下这过路车，估计就几趟，七吨姐姐姐妹妹，上面都过路车又都叫了一把谁。 他罗地大人查多年铁东七八趟我所从我所居年街站七八趟七七查查趟表达真嘴给云博讲前忙都七年云博托为给民族给拆除列表示文讲年东西我所推动中心一百天里民忙不是街站确进云博忙不如九日向家宅结尾给都西趟陆天安查瓦主委给提帮着的帮土就有马事 但没看见给三百了，查多年从未云布提明显就哈苦个马日了，我天做人家云布在南那边，得个妥当提前去，写了图个马日，你们就把它。也没看见给三百了，因呢没给这个安度看些托个钱呢，家这里又托个人家吧。但都没看见给卡里生过来是呢，但家这马在那开有马日，但开车安用人家给三百天这些。
0: 铁内我了我有啥呢？这不谈，你最准备一呢？你起码他去车主屋里去，你别给三亩地的去，开了车，你车的推到都结果嘛是？但一年来天我操了一呢，查查，俺就在铁矿了，喂呀是吧？查查喂呀了，我去过了通州了，叫什么塘？去我西塘三亚街，街道就过来，雪梨塘、灵山山、尼勒卡索索了，你去过了，去朝东那边我就挨个塘过了去，你东东街出去日边单位排塘。
1: 天内查查城镇了，他提供家宅给廿吨的金币，是不是他就七八吨重呢？工作弄得七八吨这，早晚你能买着。廿吨你说这些老年松，家宅底下给人家七八银呢，查完表达给车间买牌给取些的，送家出租下，是不是他就七八趟？趁我过了通州了，送就下，是不是钱都就有？
0: 他这样听给下来呢，城市前面给土牛挖了一呢，没给了给云布塘，开了给云布塘做松，提醒军人要从说，苍马的都给土塘土地区别，拆解管理，你挖土，这么大了，拆解管吧。光了当然就查查看这给三百能行，我的俺们民宿手给我们进的，提醒民宿手给安土干的都是用的三百，都给土塘给的，是不是土马的，但的通给马的都不给，你三路等着都得不得这单子，提了有的七八天你早晚你能认命度，那他把都打听得下来，那样做城市的给七八天请不用的三百，所以给不过难落了，查到你的，我看就路也约不赢的，这我看就路过有那来铁达苍马，三三天的人吧，虽然俺就眼睛没见，听不得了。
1: 车动作推动作结果的还想给看清楚些，天天当然就查查他表达，给了今年就话说，云北忙完民宿了呀，都归，他当地难度东就的呢，云南建筑就是，连南三百来特别开包他，听路就吃过南龙卷起个把他，长下岸车计划天呢，来年我场面主管的来跟是一百来，天呢，让个人当个车小个些，马是。
0: 学长，听个车的当中，来南沙吧，忙不停这些用的三百米所收给多个车呀，一年这错完解释给，特别呢农民那做学的。当中就提到龙卷车费给学了一年两个月，龙卷七路车当的运费面积趁低，结果呢因贵吧来，所以三百几不有名，但提醒，让个人当个车超过停这些马车。学长提到不要给他车费给可有，咱们这个松下的。 俺做厂卖给茶店都破百，跟着这个，天天给来在那一年，人家做茶几摊茶哇，提醒茶茶表达，拉萨北京南屯的，推最终人咱们这批就渐渐跟着做了，人家就学过段的一年来，俺这这边一年天天过把还讲清不起来生气了，看意思那他谈的茶了，茶几的俺就错别给做空几天的那手机，看了看咱这提过的，他提俺手机也别说要的了，呀，都别说要的，天天就什么俺做。 查几的，别就也不去吧。下班都查查说的吧，查完错了，给查去呗。给表达一年日，查查去给查完给，苦有的，咱们这松下的人开心不赢吧。看意思呢，看说他查查的表达的这车队什么工作了，当年给没的忙不有的什么开始工作给其他的，清单给把他，也没了其他的，大大的没了，对，也没。 看了看咱这里呀，修建贴些不是印度三八，到底几个几个连队去，停车几个几个连队去，停车几个几个队什么样，这永久可以有的了呀，你不等个的生气。那开始查完就可以有的了呀，做不定贴不赢呢，查查咱们是，查完的就给迷茫起来呀，到底修建贴不的生气。那段途，谈得起来，查结别就当给一贴别的切入，切入九九三八，我就拿马顺便给，没人能忙不起来。就这样。 但俺做工作了呀，没不得也不急，打算去岁末都不赢呢。提来到的，俺就去当年不同做工作了，小金特别赢呢。每天给沙龙给决定他了呀，根据云南这，俺每天给沙龙开始赢呢，这扛着这里呀，提来呀，你不提不起来。虽然俺就厂内所收给。
1: 차도 티토라 쿠르 고베기 근지디 차도 네버 쿠르제 미상말라 페바지 준비 있네 테네 하자 럽체와 지단 테네다 기와다 진부당화다 케요 말이성기 슈잔 차자다 뼈다 咱每一把人，俺做上面吃完准备各数，每一日经济姐姐提出了别为当前云南站，咱们些云南站啊，所说的咱俩从这七百云南站，铁从七百坑引入，准备南端铁达引进民籍送接，俺做制度点别拆解苦有去，念不就难度。下面另一个作用作为军事的南端这个学员了。他这样乌日配置也不马当兵呢说了应该去。福建的监管系卡拉所谓告诉乌日的乌去了学位电器卢布尔多每期内把开启的所不用所清面学习穷于不是。那现在穷过的习惯呢他定给把开启的监管系同样人不能乌日的最后加过来特别的最后加个没把来电双年的前辈给把浪把开启的穷过的。他欧瑞他特别去过我了肯定加过来是呢。那么就按照欧瑞姐呢卡拉随心别记我了欧瑞给去过加过什么样的特别给去过加过些呢这月没算入过明年。欧瑞姐呢卡拉所跟经过那些本人呢欧瑞给去过他特别去过加过些恩定苦定里也开发了特产没把的。去过你个加过马吉把的小军呢得在给那个开心喜迎把电把马赛。等等乌日他不能了是不是能不切割的浪下对于是。他的浪下以内族推军图乌日他宁不给这内电不移民他宁不切把他出了清与美少了也那么就切割吧。他的内推割的不能推上书以及给出出借乌修了与美了呀大哥吧。可是出出被借了不要推内不要切切的清白银乌切的修计与美大银吧。但第一个数，啊，你没。

비진이 정종의 딘세 샴주 관계 루주기 피림 모두 쉬어이나 저러 책동 국제 응급증 어찌를 더 왔음바라 중앙 지자부의 인내 롭소 윤태 관계 초신 그 받아라 중앙 인내 부타 中国财力抗疫及领土，中央人均五马相军抗疫，特指欧阳天刚做了谈。接着，切东国边我军额济的到西北去宁宁，中央人均五马相军抗疫，特指抗疫做了谈。兄弟抗疫，破绽宁边顶级相军抗疫，东华国南区文化服装谈，新店服装，请陆军抗疫出不来。分文中期主任级跟记者所协议，中央人民部谈中国财力抗疫年度一级正面，沿用所五百谈人员速度七八谈之，沿用三年抗疫两国谈新兴联系把国庭协议，接着接东国家五九年安落，中央人均定在相聚抗车组级超前脱敏，南昌组的天桥龙月冲兄弟人民刚领域都点给七八的。同面七七等啊，推荐宋吉来这地，相军脱岗谈，我别脱岗，兄弟脱岗结束正确就没事。六月七七同表人啊，相军从金密出去嘛，解冻间隙组织谈，推荐同表来这呀，东国过了吃，人家等就东就点给吃鱼。接着些东国的我就我住的到我酒吧啦，你这么讲十八天早，六月一冲冲就来个上。接着些东国的我就我这里到我阿爸啦。人家三百准备谈，陆军日报谈，总理看见国贸贸易，人家给国家企业，到我这边怕了，那边来点绿竹青白谈，提及那位金元谈，说下最新一届是热钱的相对企业吧的，就是这段国家我们国路，到我谈不了，人家三百元说起就说国贸企业谈，今在西北去几年呢？中华民族集团结构扎达的不一，每次扎达恰三级准备七八的。全国全民各说，中央人均定在相对抗疫彻底出题，毕竟重建了相对七八谈。对，毕竟重建人类就业控诉多余，就是启动国家出去的热闹了。毕竟人均定在相对抗疫，我说明大个谈。那位金元日报看见给人期望，杨中坚起。馆长给跟那些，接着启动国家军需推案落了呀。毕竟人均定在相对抗，毕竟重建前瞻就业国际公司就要谈。接着启动国家军需推案落了呀。那为民意日记如果开展，改革期望分文中期，胸中抗疫共进去跟些。中国人均财力五马相对抗疫，推做数据成果锻炼成这些。接着启动国家解决谈判落了呀。前来日顺推的。毕竟人均定在相对抗疫，新旧年数谈，人均抗期末级别，成立七点一，推的准备七八的。接着，启动国家就是调皮了呀。毕竟人均定在相对抗，健康新旧抗疫，毕竟给大型南海之路，小王二零去，健康出了点的做没事。小王二零南征列队，敌人啊，就着急，给组织成立新旧这些三把戏都去了。就是启动国家教育强化落来呀，毕竟人均五马相对抗，毕竟重建了财力拉在新竹抗疫控诉，你得这当我的。就是启动国家国际会议了，到我国吧啦。香港给起来吧，古小谭家兵器，先帝苏皮瓦谈，毕竟重建起，六十九级五当年苏北，我被拖岸的。就是你东江面居民建立，到我准备才几年，基础了人民一国两国契约。接着，你同九州的大华古巴啦，中国退了二十遍，逐渐写下卡塘边，民雄人都去不了。毕竟人均定在相对抗疫，逐渐规整完的去不赢啊。毕竟人均定在相对抗疫，解决了免出息嘛。其实俺东他怎么约不谈？逐渐就解决了免出息嘛，你这钱东他怎么约？人刚给解决了呀，你出去嘛，气质上感觉。田家兵脱岗呢，香港开来开见，古时田家兵谈，毕竟从前的密码是想给全部他们元旦的准备，我别脱岗脱年早去的，我别吃，你去咋送他怎么就把谈，既解决了呀，命我住嘛，送不动出个月。毕竟人均定在相对抗给交过题，定在相对抗给结果，方面所念。

0: 天国天在相聚康给解决强有所念语托刚作为国内托刚作为农有所念吧他狼国角色体呢天在相聚康给托刚作为陆陆给说书语我们相聚康给托刚作为托子也谈不了呀自信从他穷住几年霹雳给从今解约人不泥巴了呀那为武东说下康他那为口住说下康所语吧言
1: 디가라야냐르자치베마르비체소
0: 人民呢感谢自信人民堂自信给你吧听着自信给群众借绝着做送去一个某种空气自信人民堂的那么平松错别自信怕了他自信给他同出家呢自信出做他女主马拉给机构群众怕了错忙别托呢自信给一万出手我们把钱一把银 穷主吉林给整治抗体呢就是你懂讲明就算了了那两句个错把它全家军密出席嘛人家还是有意义那位武动所在抗体呢家军了密出席嘛人家还是没有把它人刚给那人日他米国洋金米国朝为日这些人就决定我这是不是切有意义那位考虑经过从今来的呢那位考虑说家从今起电摩了
1: 金玉康杰龙同九十二三种矿体在中端把马赛给自己说家出口呢刚才飞机周围牛津区为决定性我们把钱一把银那位给自己说家康呢那位给自己没把说家从今起人家原来没出席嘛姐姐约把他铁矿说对自己说家他铁刚说家吕宁说家刚来清明说家说给自己没把说家机
0: 他的企业陆续全部企业为因我在企业阿布里个西北针对体这边企业国别国内贴的天作业所有对吧他中国王国军舰片地贴的天作业曾经在他俄里古小肯尼斯比林以先的这边阿布里给杂技所在节目还被蒙起的前年所在从来其实内容我把马赛中国他 因一个不利他我在这位听了进去你们对于那些其他的那座松都直接阿不利给感谢前面这一说下也测度没有把钱一把银毕竟人中顶在相聚抗体穷住另一个体呢从今昨天进入一段讲明你需要了解那我国别才松住你了呀拉出钱把他国际钱把他撤去的也呢
1: 头是年点前从事学术部年终老师前部的日下毕竟人中顶在相聚抗体前十年当中也能成熟成长经过的学习呢进入七东国家解决居住率人中顶在相聚抗体女主心中抗蒙起了姐姐大新男孩子入住别小王女人心中女主出的地念所因此小王女人给出作能挣钱吧立足中年
0: 他的小王恶人心中点的是土里巴的土里不你是为路的国主办的吧你送毕竟人中我们相对抗体老来的千里心中七心女婿他你就七心女婿吧他天南的就是七东国家国主可你了呢就是七东国家国主可对了吧来呢毕竟人中我们相对抗体结个人中千里贴着千里心中那么大出他毕竟重点人中千里贴着那么大送 毕竟从这些车里拉在新竹抗体如果预备车是贴在那么大季节间可以有个人毕竟落地没有呢我就需要一呢毕竟人中顶在相聚抗体车来的选车的毕竟顶在相聚抗体是不就你需要把它呢接着启动不就就通过了中国出发它推的听出租不准钱嘛塞这边可以接个它四个出来开始给车来新竹这些它建议接着也
1: 你就要尊重钱一百银接着你懂讲明居民俺留到你吧呀毕竟人中我们相对抗体心中念书写吧的人中千里他我们相对抗体心中写吧民族了他毕竟人中我们相对抗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同志们，朋友们，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在这里，我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人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我们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同燃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 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100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 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同志们、朋友们，100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 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深切怀念为建立、捍卫、建设新中国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深切怀念近代以来。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顽强奋斗的所有仁人志士，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和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向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以及广大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同志们、朋友们，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9500多万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14亿多中国人民也不答应。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极难筹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
不断推进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中华民族拥有在5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 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才能国安。 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人民军队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是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柱石，也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 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新的

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历经千锤百炼而朝气蓬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

0: 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同志们，朋友们，我们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要和衷共济，团结向前，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同志们，朋友们，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100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寻民族复兴的前途。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同志们，朋友们，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100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过去100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党中央号召你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1928年广州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 我不同意。

0: 一千块大洋啊！作为财务专员，我不得不说，我不同意拨付这一千块大洋。蔡元培院长、傅斯年所长、李继博士，还有你这个通信员叫什么来着？
1: 他叫董作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希望你碰尊重一点。孟真，不要激动。<笑>都说你傅斯年体盘不心宽，一向嫉恶如仇。 快人快语，但是今天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开的这个会是讨论组织殷墟考古的问题，不是什么政治活动啊，所以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有事慢慢聊。
0: 还是蔡院长英明啊，诸位教授，不是我这个文化财务专员哭穷啊，严格把控经费的支出。 是鄙人的职责所在。大家都知道，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与研究所刚刚成立不久，哪里有那么多的预算呢？鄙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2: 蔡院长，我来说两句。
1: 啊，几只？您请讲。你李继是公认的中国田野考古第一人，这件事你最有发言权了。
2: 自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来，数十年中，多有外国人染指我中华瑰宝，其中美利坚人方法脸、不列颠人库寿陵、东瀛人林太甫、西村博、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掠得珍贵的甲骨数万片，可谓我中华民族之悲哀，国家之大不幸也。
0: 是啊，而且这些外国人还多有研究著作问世。长久以往，我国文化之命脉喉舌，必将为他人所执掌。
3: 难道我们在座的诸位，要眼睁睁地看着敦煌之悲剧再度上演吗？
0: 哎，这个，诸位啊，你们都是享誉世界的大学问家。 在下区区一个文化财务专员，只有仰望的份儿。只是我中华民国尚未稳定，我等虽然不在前线浴血奋战，至少也要替总司令分忧解难吧。
1: 不谈这个。啊，燕棠，
4: 哎，
1: 你也说一说上个月殷墟实地考古之收获，啊？ 我记得你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是官塘先生王国维的学生吧？
4: 是。
1: 哎，巧了，就大家熟知的甲骨文研究有成就者来说，雪堂先生罗振玉、官塘先生王国维，如今又有了你董作宾、董彦堂，三位先生的字中都带着一个"堂"字。
4: 奇哉，妙哉啊！<笑><笑>校长把我跟雪堂先生、官堂先生相提并论，实在是过誉了。回校长的话，学生正是官堂先生的远程书信指导弟子。
1: 官堂先生曾经说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莫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官塘先生大才。
5: 对甲骨文的研究贡献巨大，唉，可惜了。唉，官塘先生迂腐，想想就心痛。燕堂兄，你还是说说殷墟的事儿。
6: 校长，孟真兄，季之兄，上个月我受孟真兄的派遣，前往安阳小屯做田野考古的实地考察。
0: 跟当地的百姓多有接触，数十年来因战乱以及甲骨暴力的原因，殷墟之地已经是遍布挖掘之坑，有夸张者竟然被翻挖数十次之多，令人瞠目结舌呀。然殷墟之地，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并非像雪堂先生所言宝藏已空。
1: 学生亲眼见到许多新出的甲骨，也从村民处购买了一些作为佐证，请先生们过目。
2: 啊，校长您看，啊，
3: 这些就是你上个月的收获？
1: 嗯，正是。校长您看，这带字的甲骨，在当地作价银元一块一片，其余的无字甲骨，仅需几枚大字即可交易。
2: 当地村民们手里的甲骨多吗？多呀。
1: 可以说是上至耄耋老者，下至垂髫小儿，人人手中均有甲骨待孤。
2: 嗯，这说明地下埋藏依然丰富，有科学发掘的必要。
1: 是啊，由此学生断定，殷墟目前仍然有发掘的重大价值，而且持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呢。
2: 我泱泱大国，岂能以西方国家所谓的科学标准来衡量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荒谬至极！
4: 孟真，冷静，冷静，啊，不错，像我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化传承，堪称世界奇迹。然，中山先生说得好啊。
5: 取欧美之民主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
2: 没错，中山先生还说过，恢复我一切国粹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5: 国父讲过的，我等自然要谨从。蔡院长。 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行，那就照您说的办，1000块大洋，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们凑出来。
2: 好。那么，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

0: 第一集。
1: 你们刚才听到的是我依照历史经过艺术加工创作出来的一场戏。我叫邓丽，出生在中国台湾，现在台北的影视公司做编剧。我的写作习惯跟其他编剧都不太一样，我不写故事大纲，也不写人物小传，我习惯直接从一场我有感觉的戏开始入手。刚才你们听到的这场戏，就是我陪同我的爷爷，台北大学的甲骨文专家邓英贤，2023年秋到安阳殷墟考察访问的时候，灵感所致创作出来的第一场戏。
2: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世界文化。
3: 欢迎台湾同行大驾光临，我是张宏。
4: 哎呀，张宏教授啊，久仰久仰，我知道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站的考古顾问，读过您的很多文章啊，这次终于得见了本尊，荣幸荣幸啊。
3: 哪里哪里，邓英贤教授您太客气了，我也拜读过一些您的文章。

0: 益匪浅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是邓丽，是邓教授的孙女，请多指教。
0: 啊，邓丽，你刚才笑什么呀？
1: 对不起，对不起，张宏教授您好。
0: 你好。
1: 刚才是我失态了，就是我听着你们两位老先生的对话，像极了古时候那些学富五车的秀才学士们头一次见面，惺惺相惜，彼此客气，互相赞美。
0: 是吗？我还真没注意。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小伙子叫刘健，我的助手，是北大考古学的博士生，今年刚刚毕业。
2: 邓先生您好，邓丽女士，您好。
1: 喂，我有这么老吗？叫我邓小姐就可以了。你好，刘健博士，幸会久仰，请多指教。
0: 邓教授啊，想必您这次来也是有着自己的诉求。那么，关于甲骨文研究上面的问题，你们最想了解什么？
3: 张宏教授啊，我老师呢是董作宾先生的第二代学术传承人。我这一生的研究方向啊，大多跟董作宾先生当年的研究方向相关。那是1928年的秋天，董作宾先生带领着一支队伍来到了安阳小屯，就是在我们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就此拉开了殷墟考古的序幕。
2: 诸位好啊。诸位，鄙人董作宾，受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委托，特来宝地主持甲骨文专项的发掘工作，还望诸位乡贤父老乡亲们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啊。
4: 好说好说，燕堂先生两个月前的探访，我等已然觉出先生不是一般的读书人。果不其然，不到两个月的功夫，先生就带着政府的委托，组织了这么多专业人员前来我们小屯进行考古事业，我等不才，院校犬马之劳。
2: 因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轨而后礼。从我们目前可以见到的甲骨文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殷商时期对于神灵的信奉和崇拜，乃是国之大事啊。商王室事无巨细，一律先占卜询问吉凶，甲骨文是占卜的记录，从甲骨文简短的信息中基本可以看出殷商时代精密而庞大的社会结构。发现更多的甲骨文，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远古的文明，正是我们这次考古活动的主要目的。
5: 长官，恁需要多少人帮工？咱啥时候开始啊？
6: 就是啊，
7: 什么时候开始？
5: 我们都可以帮忙。
2: 事不宜迟，明天早上6点，我们分成4个组，沿着我们小屯附近出土龙骨最多的区域进行轮廓定位，准时开始发掘工作。
6: 好，
8: 好，好，好。
9: 你看看这上面也没有啊，这
2: 轻点，轻点啊。
9: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对对对，哎，
9: 走吧，深点，
2: 小心点啊，别用锄头，用手铲，用手铲。
9: 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好。这不行，这不是甲骨，上面也没有字。小心点。
5: 长官啊，咱们快吃晌午饭了吧？
10: 就是啊，
2: 快了快了啊。哦，对了，以后大家都别叫我长官，叫我董先生就行。
9: 哦，
2: 哎，等一下，等一下，让我看看这个东西。这，哎呀，拿走吧，拿走吧。
10: 哎，董先生是吧？董先生。哎，这政府挖出来的龙骨要卖给哪国的杨大人呢？
5: 是啊，卖给谁啊？
10: 啊，
2: 你们说什么呢？啊，我们挖掘出来的龙骨，在未来将会成为我们国家博物馆里的藏品，供我们的子子孙孙观摩、学习、研究。
4: 燕堂先生啊，老朽总觉得在此处开挖，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十几年前，那个杨教士名义士就雇人在这里挖过一遍，收了不少带字的龙骨。
2: 唉，今天我们就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吃饭吃饭吃饭，
0: 走走走走，哎。
2: 先生，您吃点东西吧，您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
3: 不应该呀，为什么呀？这四个挖掘地点是我亲自勘定的呀。王翔，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干了一整天，连一片带字的甲骨都没发现？
2: 先生，在招募我们的时候，您不是反复强调吗？说考古工作是一项细致而漫长的工作。那我觉得没有收获是常态，有收获才是惊喜啊。
3: 唉，话虽如此，但我们这次发掘活动得以实施，多不容易啊。没有成果，我都没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官塘先生。
2: 先生，今天这四处都已经挖掘到了五尺以下了，要不明天我们换一处地点如何？
3: 地点肯定是要换的，我主意已定。明天我们先做地面勘察，然后确定地面甲骨居多的地方进行针对性发掘。
2: 您是说集中求法？
3: 正是。安阳乃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乡，我们一定要把这次发掘当作精忠报国的机会，为中华民族全力以赴。哎，对，就是这个地方，开挖。
4: 你们几个手脚可以放慢一点。
5: 好。
6: 我说长官，还是先吃了清早饭再干活吧，这肚子里老饥了慌啊。
7: 哎呀，是啊，就是，哎呀，受不了。
3: 哎，好好好，一会儿就吃，一会儿就吃啊。这个地方有好多龟甲，就从这里挖，一定会有收获的。
8: 燕堂先生，燕堂先生，老朽在周边收集了十几把趁手的工具，想要贡献给考古队使用。这些办公的老乡们怕是用不惯你们带来的那些洋玩意儿。
3: 这个难道就是洛阳铲？
8: 正是。看来燕堂先生对洛阳铲还是有所了解的。
3: 哎呀，这件工具啊，看上去平淡无奇，其实非常实用啊。只需要一个钻洞，就能靠着带上来的土样来辨识地下每一个土层的奥秘啊。
8: 嗯，尽管这件工具名声不太好，但确实是实用啊。
3: 从今天开始，这件工具将成为我们考古事业的装备，相信历史一定会给他一个公道的定论。
7: 哎呀，快赶紧给俺一个吧！还是咱这家伙这儿用着得劲儿吗？
6: 那是，那咱就一家都是弄这个了，当然用这个伸手了。

0: 老先生，来，我敬你。
1: 哎呦，燕堂先生，老朽何德何能，敢让您请喝酒啊？啊，嗯，嗯，这是本地的净流老酒吧？
0: 是，
1: 芳香四溢，琼浆玉液呀。
0: 老先生啊，您也是读书人，来来来，今天啊，咱们两个读书人就痛饮此杯。
1: 好，
0: 来，
1: 嗯，燕堂先生啊，是不是还在为这两日来一无所获而烦躁啊？
0: 哎呀，老先生啊，您有何高见，还望指教一二啊？
1: 哎，指教谈不上，只是老朽久居此间，见得多了，也听得多了。
0: 哦，愿闻其详。
1: 今年开春前后，北伐军在环水上与旧军阀打仗，由于战事而使小屯一带贻误了农耕。战争结束以后，这一带的农民无以为生，只得靠挖龙骨卖钱维持生计。没有饭吃的人们集结在村。

0: 金钱路旁环河岸边疯狂挖掘，有些地方被轮番挖掘过数十次，很难再有新的发现。而村前韩家宅院南侧大路旁，当时也出现过大批龟板，但是呢，只挖了不到三尺深，就在韩家人的干预下而停挖了。如果老朽没有猜错的话，那里应该还有遗留。
1: 韩家宅院，
0: 对。
2: 来，来，我们今天啊，就在这儿挖。
3: 好，咱们开工了。
4: 这可是一猛子怼到老窝的呀。嗯。
5: 哎，你们看，你们看，哎，我这洛阳铲里面有东西。
4: 啥呀？我看看，我看看，
2: 快快快，是不是龙骨？来来来，拿给我看，快快！
3: 哎哎哎，给先生，啊，有道道，上面有道道。啊，
2: 来，给我毛巾，给我清水。你们看，你们看，道道，这上面有道道，有道道啊，
3: 有道道，
6: 找到了，
7: 我们找到了。这上面有字儿，这上面有甲骨文。
8: 甲骨文，找到了，
9: 找到了。

0: 据董作宾先生后来记载啊，在韩家宅院的挖掘工作挖到五尺深时，便出现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甲骨层。甲骨多的地方啊，三五片粘结在一起；少的地方呢，单片出现。每隔一尺远近，就有新的发现哦。是的，
1: 没错。
2: 那次考古工作，共出土有字龟板135片，无字龟板175片。随着发掘工作深入细致的开展，共获字甲555片，字骨299片。
3: 哇，很厉害的样子！董作宾先生对甲骨文的贡献真大。啊，邓教授，我有个问题。
0: 想要向您请教，在甲骨学的研究上，赫赫有名的甲骨四堂中，您觉得哪位先生的贡献最大？甲骨四堂呢，是我们后人对四位早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四位先生的合称。其中呢，雪堂先生罗振玉对甲骨学的重大贡献是。 他最早探知了甲骨文的出生地，并考证殷墟一带为商朝的无以之都。官塘先生王国维，他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书，纠正了《史记》中记载的个别错误，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以来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论文。 那鼎堂先生郭沫若呢，是1928年以后在日本才接触甲骨文研究的，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高，方法新。他的著作《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与其晚年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那都是甲骨学中非常重要的文献呢。还有就是。
3: 晏唐先生董作宾了，他的著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被公认是一部中国甲骨文史上划时代的名著。他对甲骨学最大的贡献呢，是创立了甲骨断代学。所以，您的答案是什么呢？<笑>
0: 我认为啊，甲骨四堂对于甲骨学的贡献。 都非常的重要，研究方向不同，根本不具备可比性。所以啊，刘建博士，我敬仰四位大师的成就，不分高低。<笑>
2: 爷爷，您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是不是也差不多算是一位大师了吧？是啊，<笑>
0: 莉莉啊，你的爷爷。 虽然做了一辈子的甲骨文研究，却不能算大师，只能算是站在前人高贤的肩膀上做学问的小学徒。要说有点微不足道的所谓的成就呢，那就得从 YH127坑说起了。
2: YH127坑，听众朋友。
4: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5: 南无的团结，何解的南南年转学，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的何解天南言。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森林的公开是，下面来三九两站列在数据仪。第一个列库呢，被为列出。到我边采新人的出走九处堂，干么是就怎么了？湖南长沙浏阳创基的华盛小瓦苏州采油公司扩岗团，把该团跟团员明了性命，拆迁岁月。团跟团级中共中央纪检书记、纪检局主席、中央某委的主席习近平的参团通青南瓦党支组团开青南年，湖南长沙浏阳创基的小瓦苏州系列把该团员明了性命，拆迁岁月。这话前边明了参加的列队也同进前不同，女秀如果面目较久前半，金九所的列队也不足过半。团建团办固件抗拒再久三不千年，坚持打底年不当过些点难月。习近平去，社会卡谈只有前边立即同领抗力千年，人家团建的坚持同进年不谈点点前不同，昨年连日吃空的年个谈外面经验产生谈组织列队也同进也不前半。即便电价脱单了，兄弟干部这个托年，密码盲错给厕所谈，给哪个电价给人切过边，你就难度。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人委员，给书记给看给总理李强去签过组队那年，密战习主席列队了也同进切不同，女秀如果面目较久前半，这里谈团别过年参加列队只做前半，小团男子团结五元过年不前半。金九列队也不逐不见七不谈七几多，团建团办固件抗拒再久三不千年，青水谈直青大太久年不千过。明安业主推荐的空心谈大大开右边，给司机给看店家欧元很看熊脸看起，三年看起立即顶十两年，昨年烈日吃空给店家团建列队了熊脸，俺脸差不及的，团建吃金谈还将钱不团热，我用过年不吃过是点难度。习近平给组团开前谈李强给两只先生，车主脱单不，列队从中与我俩列队组车七百阿元。湖南省经济特区制作前年面目较久堂，与我的特区所的列队女秀如果有主心愿，明年列队卡主谈主没有不是。
4: 这个列队呢，被问出，纪检书记习近平去，电价的对不对？女气、白面、春穷、空压、电线、电不接的军队中为针对么啦？做准确就你，边角制作。部队空白了，习主席把他代表的闽南卓越代表的苏州协同特别制度电台日段，我们用的七百七十块进行音响电脑用。龙安镇的七十个主要把国土别落了，让业绩绝对进驻竞争没了，人心透过七张都多心有不得，进驻阶级都进驻准七百，恐怕电表啊不行有。刚过了一家大规模的锻炼，乔文生学不阿不念，冷了切过怎么的？宁夏吴中崇级的红色部中全堂崇村南北银边岸呢，乔文生去艰苦的为积累巨大的吃苦的人。

0: jung yur long e na hasas ding gi xing le pie ye ti byu ze to wa ta le nu xi ca gi tun ze qi dong qi bi chuo su yu yu shi hasas ding le din li ta dian jia gi xing le tun ze kuo zhi kuo zhi kuan dun qi bi nu bi dian bie zhong gun zhu li dian jia gi ruo da ren yu wei zhe wa yu ji xian du
1: di lu da wa xi bei cai ni shu nin ni ge ji ge yi ni mo tian du bi ti shi 给一了人那个能吞死不他推木门银别给切一万出手点别其给起错不提为忙为陆中坦别具其心愿明儿苦了十月给客不住意给一的你给满陆水空所就月给一了张胆此为普通温柔重新陆中其看了烈日批给给苦了有三百对不他怎么领了中国西多级别这三准不满塞苦了十月鞠供了推木门银别下车给陆中坦来给批月 年前给客民找我的用为给一举别瓦他心就把老总起看见松起三个月接着唐林前行昆村给一谈之位连王国的路部连瓦他昆村给一起怎么领了中国西多他忙心集团了滚地东若起别森西娘就接不上一大里落座瓦李沙姨培中起中亏中日咱们去准备起班都不说来给培育 Tujab Kongme Lujab Gubjuba, Lisha London Lopchin Ki, Isiata FGK Lublin Tu, Lopjun Chigab, Gayi Jun Kenyung Sheti Riki Che Yinbe, Tutine Sun Kontan Gayi War, Lenji Samuchun Yubjin. Lisha Yi Nidon Kami Jumi Sum Lone Sun, Loze Lele Shubutan, Lotir Konki, Bijin Sanlin, Taufen Bisun Kantu, Mo Yenki, Zendenki Ni Che Chiba Tungab, Chokwe Nune Kola Jijin.
2: 空气各地对年文的局呢给一别的不到你各自其为求啊形式我应该念说唱卡些地址参电的交通过民度除非我来去别的提的搞不定这云呢意大利一起了没给我看一些些穷天内松中国总是给我来了学过错月节些云你懂给我们中年了高山中国陆中七八的用我谈空气 年文的局呢给一种完的严惨的西北比人难受别来不及时家里不开见书女跟着你中国的三系七个字明白体会讲文月谈确定确用解决中国的你怎么领了局呢西北话的起体会西北茶谈体会随便给领文了滚地东就提示一些些月空气特通各体对你开出了前期给一参加了九州个给一参加的明天罗马忙不明
1: 他这年一直读三年级的学生忙不习气，加个呢中国话谈，别的七八通过读，怎么能去加入别操心所？给及内地托，加入不开进学生长班，军签没办忙途中话谈，心就去开空间，军签没办切入着心愿。给一空读去不呢？日常里日呢，中国的心就级别，梦想内部没多米罗话，是日子写一不上。中国内地去看土耳其话，奥地给。 给一起俺了苦个忙不习啥别，足够你穷些些月。重庆重庆的金州独人去，从国的巨头，没做一天心。土耳其许诺奥地给，让你给撒哈拿，加个出国国家内，关注错了，培育一些心思，我做些心愿。你懂下面就记录了，奥地中国的用呢，西安七个给一六千多，给一家月，奥地给。 给一年年来对人民团体定出持续引来中国西多级别的密德不是体外人，也加个出口够加薪别，说着谈地区也不切图不满些，俺们来说的谈，一切点不足突穷，他家公司团在土耳其谈，以及俺们这边给客户说给客户谈，社会主场怎么了？从个月季先有不是。
0: 斯宾格杰斯马德里冲胸坦桑兰图，罗桂兰国的女军统的决心。天呐，比亚迪的名角色中国北大罗桂兰国的杨思通就一把他，兰国提的三年提及，江东继续给他们个三百的球员。斯宾格兰国的雷利迪西城西连贯不了，他留推荐唐伯罗，斯宾格罗桂江不他，努姆罗娘就给，继续兰国的脱口切切，推送来家将俄军阿杰坦成军西帕罗他。
3: 罗桂坚给秋秋了滚地点不打呢，从这我们才推不投票。苦格谈资前呢，郎国罗团队秋秋给空洞钥匙动画的，你到你怎样来到中那边当过了？这边是用给这边郎国罗给你当送去六七十，我们说贴不着七星。天没有你，可能是比郎国罗罗桂坚给秋秋了苦格谈资。

0: 中国爱克了个西北座，中国长江路线到达，最新的区别，路着对海康图车格，电木瓦错了，宁德热皮克闹西穷约，你家是啥个别家的唐林企格，我家是一，他家中国路线地带东人行，你龙儿，主席习近平去抢自己新热车格多吉，写一不是，你懂下面你说这些路到就几班，主席习近平去把这图给团参之男性，巴西里亚的右边总统列下去，里面破张图，我将去见一不他，总统路来去。 提个主席习近平了，各所学会结果是不给错不嘛事，各所学会结果的点长辈，外加事业，大概个多年，年没给识别路线提单又不是，外加事业，各提对给几百个位内村了陈述提醒图，结合你比做大起，请给他，弥漫杂着给帮不了个吧，还将搞不穷，每次给规制提了，对人什么点越界些又不是。 天天中国长期，你懂下面你说这什么了？把这去总统罗拉中国的政治部把各所学位各给把这去入样，退入三不西吧，主动接班，把这长期在这点边参联学习。各所学位在国规制西差切不来，外加是学生随便给西边别人给那不什么错的感情。 看起天天心定内出位，偏村尊重他，他什么罪名给那不行事。主席习近平去拍拍他，强制新热给俺了拍下什么下场？提来把中去砸着了木头，丢了两边，眼却是点头轻松些，写又不是。我家是他中国娃儿去连着你，你懂下面就没洗脑的过错性。 落铁的矿中国的村支的用品，他不也不谈。中华一人来给，矿民一给点不热都吃不谈。提起矿，哈啷落大的中国的车墩谈，别人了用完，样呢？这月六七来团了，学个月。矿区中国了，俺让那么配送草被人来接过忙不的熊牛月季，先有不是。因为落些人，我家是一。 感谢体外妈妈将来东行越境，感谢开启洛阳乘坐所，共同动个月。况且中国瑞阳所对别自身体，把这瑞阳传给金西塘，首先自身体给南部村别路线塘集中人别门前签约。你懂下面你说这种老人，中国塘把这去人来老人别，我家是以瑞阳塘。 就在小南边的这一村呢，给个你别忙错体位，偏村支持他，许多特别热爱这个月。他就况起中国塘把这去人来了，路线三不行，彻底骑行越近。况起天天还将开干起位，人来边的给过个平日子，写又不是。我家是我那句呢，主席习近平去对南外，可能是比西边出国铁，西边民众外外边的他，偏村接西的怎么他？ 贫村三西七角，看出三段七月，况且天天几千头角的都是新民吧，基础一人能村能错，别人给结果能错出，我不信，也不听呢，推脱不他，通脱吧，错脱不解决，推我行事。你一个多年，中国路线多啊他，但我为天门地址，个人老不听呢，西边别人给帮大也许行事记他。 况且主席习近平去人类给三百接触不他，就在去责令他，中华总统级总领域。你人人给路线了的呢，人人给许多特别中国他，中国民办给出给，把这去传播体外门外，居住前头越界写不他，中国了养得起个外加事业。 你中国瑞阳就在去帮助模特抗力矛盾前的，开的体外门外。
1: 把中塔拉中瓦克，容易进这位罗宾给几根钱么话？边角日本开进波尼法斯，你家的几个铁链的插板头总一边呢？中国 FG 的几个了，俺为国门这个切入单位听呢，他们容易听得见我们的七百块个开心事实。切到铁头呢，中国业绩稳健，体外么话，可以用到了村有了。中国老店有名啊，就在头位七九国一家子的东西，全村跟村有几点多。
2: 罗威基切普斯一看完，记得安琪。中国FG的亲自组备几个了，国债砸墙的，吃到巧用的拉链大话题呢。别沿着新币几个给变成了长短谈，变成了亲自开工的开机特区的推开新币。FG给变成了云南朋友了，苦过。

0: ཁོདུན ཆེ ཡུད ཅི ཡུད པ་ཤི ནིཅར སོཟོང ལེན་ཙོ གི བེན་ཇོ རི ཅི ཁེ ཅེན མ་ཅེ ཅི ཁོ་ཅེ ཛ་ཅ་ དང ཝེ ཆེ དབ་ལེ ཀྲུང གུ གོ་ཡི ངར ཝེ ཅ་ ཅི དང ཝ་ཐ ཕེ་ཅེན ཇོ ཤིན བི གི གབ ཐ ཉམ ལེ ཏིང སབ ཅི བེན དེལ ཚན བ ཐ ཉི གི ཉི བེན གི ཕེ་ཅེན ཇོ ཤིན བི གི གབ གི ཉམ ལེ ལ གུན དེ དང ཡུར ཕེན དོ ཡུ ལ གི ཅི བེན ཇོ ར ཉམ ལེ ཆུ གི ཀྲུང གུ ནུ བ ཁེ ཅིན ཡང ངོ ཡུད ཅི ཅུན ཐུ ཀྲུང གུ ཁྲོམ་ཅི ཤི གུན ལེ གི བེ ཁོ་ཅེ མེ བེ ཆེ དབ ཐི ཨ་བི་ཅི གི གི གབ ལ ཐབ ཅུ གི ཐུན ཉི ཁེ ཅིན དེན ཡུ ཉེ་དོ ཉི ཅེང ལོ རོ ཀྲུང གུ དི ཉི ལོ ཅུབ དུ དུ མ་ར ཁོལེ ཤི བུ ནང ཅིན གི ཁྲོམ་ཅི ཆེ ཅེ ཉི བར ཁུར ནེ ཁོལེ ཤི བུ ནང ཅིན གེ ཅང གི གྱ་ ཅུ ཙམ སུང ཡུ ཐུ སུང ཨ་བི་ཅི གི ཀྲུང གུ ར ཆེར དོང ཆེ ཚེ ཨ་ གོར ཐུང ཅུ རོ ཆེ དོང ཉི གི སུམ ཅུ ལེ གེ ཡུ ཀྲུང གུ གོ ཅེ མེ བི ཆེ དབ ལང ལིན ཏར ཝ ཐང དུ ནེ ཀྲུང གུ ཁྲོམ་ ཅི ཆེ བུ ཨ་བི་ཅི གི ལེ རི མང པོ རོ ཕེན པ ཐོབ ཡུ ཡིན པ ཤི ཉི ཡུ ལོ ཤེ ཤི ཀྲུང གུ ཨ་བི་ཅི གི ཤིང ལེ ཐུན ཅེ ནང ཅིན ཆེ ཤུ མུ ཐུ ཆེ རོ དང ཡུ曾伯伯的恰村呢，几个铁车路嘛，他车的曾经说，新立屯在那座中国创不了的单元。曾伯伯撒家他新立年立，丘比他创始批给不用工资，马苏改言。曾伯伯去年，中国瞧他新立屯在启动给车主一个的全面清交是当年，拉到了前年的月比国者玫瑰比戏剧抗力基地，中国的启动企业俺的为七路东区日子就有不行。肯尼耶也是生就的茶味托接他们做一边呢。肯尼耶启动给从不忙不息的有了他领先 MG 的强化手机创不了的定义有没有我讲创不了铁大看不忙死从对直随的军器没把人军动作行员铁大多了呢中国的家起了军队啊家印着行比这就给创不了钱不有把他比这头一行列团这个国国让军队啊怕的行有几点远中国人南美毕业从对肉的七折你不谈七月给贴给马脚用工几个七十给车洗身南美毕业基金只和他从对不用工资没事为宜南美毕业去年中国秋季落得了前年的预备从人就退给库克萨巴腾进前提行李团在他国外团在帕拉姆团在这区别从所那么中国的七栋七月的工地东就引起绝不是今年也必须七九从团七九局的局长发地三年提给年就了忙着差不多西北托中一边年国者在家一个切得比 FG 的几个那边就了从团的苦个开心这边嘛是中国去年 FG 的忙着历史动画团日本用的动画的夹角的区别为着年龄的切得比样式切得比今年也必须提为历史国内中国创作团制度特别嘛是三年提马脚银谷团便就了偏见的工地动画的若然样特别日子等于今年也开往罗姆巴伊国者在家动为切得提 FG 给所列建的工地动画团三公给扩展这台第二栋左右的苦个开建空间区域 FG 给 FG 给甘子前面让面从对可以拥有的中年中国起来给马脚起的所镇组与一万谷地各自第一个平松错别几个不了女友三别团练这台组关系就有不行
1: 怎么为给及从团温满团错各出去是一处吧年前就成了他这么做给 FGK 给客忙不这么从天气一万过年怎么为一重启七千年吧不了我阅读总的团结那错这么团结也不是过程迷途问题各地这么做给两忙为他年纪都求生这么说从不忙不稀奇中国到我那边最近一年送FGK 亲自掌握组别结合我们中的松了国车密度为其他确用的拉达切不提从团了偏不投给马斯提为 FGK 结合了全国的被判断用过了人地级别归属数各个日子记住你团安全局不是而在2月一盖里拉苏中公司从日本开别地中国 FGK 亲自掌握组别结合了体位特地传热就退切进国团切不提团在七个图从前 FGK 开了个五年局呢我们仅仅去开篇形式按照 DWC 局给而在 FGK 光费了中国在局把体位忙为各数投局日化几个月解决也不是你懂下面就给了上海如中国给金南征文满敦措各堂部的修村怎么为国界从吧母神记忆中国创造数年罗曼松阿他公司一共切别国界里怎么为以推梦们因别所采文语母神记忆按照国臣密度为四句确用的拉达切别来成为苦格了同哈江切不几个月

0: 铁库格数千年，马脚体外忙活过不谈这。听日经起之前能挣钱的，公司的年起来挣穷年，细菌经起七度六不点半，起来七折数超过七九了，滚地冬雨，人外月季就遇不上。莫准备去马尼卡心情去金属推面卫生贴，专心快玩啊！大锅肉啊，天天新学团子我就前行。看起三国牌，新来呢，俺最近可别家庭团来给拆几件。明儿的第一所新来团子中国创着，得让俺端不谈。国产咱家谈话题，新团购买天下的偏不脱口音不满塞，莫准备去新来金融偏给足够了，国产脱口音吧，明明是一解决也不是。中国台北参加新来起来的文联局呢，中国创业文别点开成新年，起来三对的归属形式，起来的团队组三国牌，俺组从团隔空组新月了，团队俺们的他们体外组新月，俺组中国起来他出看启蒙西指挥他长征所镇所开空机，俺们的出席扩大起新月别。体外电波塔落在了地面，滚地动物扩展着它极短距离外越界就遇不上。老二不是个汽车群界不大，某个塔尼伊正面的短途公司组建，马蒂拉伊正在立志前行月。况且国产产业等问题，二不是个不大，中国创造手脚数千年，二不是个连把家族成为国个体外企划脱口热界就遇。中国国产密度为其的确用呢，拉达且不谈切记。虽然其启动从不谈三对七百倍通面三对起来所给，推蒙托中国谈 FGK 边角从推年来，一片其七十三百规矩也不是。三个人看，公司里前年准许看密码给做了谈做外因，里前看困难看这些上不来事。
1: 第三呢，其他的社交订阅。
2: 八岁刚给做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推阅谈视频的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3: 前五对战吧，擦糖而且农场军备呢，地摊里也偏多越是。
1: 地摊里，客人去写不都有？
4: 写了随便接的呀，恐怕加百倍呢，最近我就用脱个这。
2: 那个猪队长把干锅的兄弟呢，绿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加倍内就来越脱个的。
1: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有？
2: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土。
5: 给公车节龙珠杨丝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 地摊呢？地摊那么贵都托人家贵别，千万小心。
2: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钱。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츠 트바
0: 셰치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쮸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他也拿出卡拉松来，拉好拉松完，拉把也把大土瓜田那个家伙，这不个许久啊，也把俺那么破账，俺那么光打不顺的，乱钱公个养别穷的，这不牛多，这不有数。可怜，乱钱公个养别是，当然的，因为也这边能乱钱不，公个养别。大姐，那这送货也等着休息。
1: 干什么？对不对？对不对？

0: 这些事情老汉老子把那么有么大都干那么天天个讲啊他讲个那么让人个那么落脚这些一娘家帮亏心个那么落你就送这个那么老汉老子把那么天天个就么得了都干这不这些没用这个人这个那么拼命有用个那么执着个那么对自己那么扛下没罪这些用什么爱这不如不去这不如不去那就光个松下他个男人他讲个说叫人的这个对你
1: 你也是人工的多少度呗现在接不了不接光把三十年了呢接不了不接大家论及光接不说的东当谢我的接不了不接接不了不接他是拉住干的那些接不嘛塞那是拉住人来接看的当年度大家论及光自己接不念的苦路没被当家跟这么就笑了喂别说光把点这事接不
2: 接不接不接
1: 他我那让学的，我从老家里爹爹给不了那把，说句有嘞，那给不了啥，也认啥，抢着俺的俺的特心结，嘿，给不了不去，可谁哪能谁，我气得小给你的，那看下在我呢，那我妈的，哼，给不了不去，也钱了，抢着给不你，办好了，抢这钱了，也是出个中国雨伞，俺从老家里爹爹办好了，他没么子嘛，要求都做个事情。
0: 也不提他了，光把三七那了呢？也不提他了，光把三七那了呢？
1: 也不能不去，
0: 也不
1: 对他着急，
0: 也看他的脸上，对他许求。

0: 哦，住错，你也注意考虑多个。
1: 那不叫了，师姐，你这个看看命都。
0: 那边姐夫，只拿特金眼，说说姐别干系，老么？

我们家有，老毛屁股身啊，哪个钱你看哟？<笑><笑>

0: 马孙堂落枪阿别业务跌入撇撇骨头继续一
1: 天内下连续出了孙堂阿尼落枪日点与内用血与错的来几步落枪越拖越拖谁人那个总部落枪越拖越拖人情那个总部所以就是越拖是诺山路面南滩南地带浪索。

杨千千，鲁母对天主吧，杨千千，将就给别人与下年你，全民民与谢了，周明星。

0: 老母喜悦工人怕工人通常没怕提议各队拉队去再看主办这边通你拉队去主错
1: 来
0: 主错坚持
1: 干了就

0: 我想没办法，
1: 那干没用的，那肯定送人了。
2: 那好了，是白了嘛？一把打，多花点那个价，那我干嘛一个出了个女的干了嘛？我说吃香啊，不去，谁都没拿，做梦啊打算是。
1: 那不干了，连接车打到路了，车子干洗，那打个猪八戒。
0: 打到路了，我把帮你几把钱，俺是今年来接班，赶紧去，去了看鬼，路梦爱，退回去，
1: 路梦见，赶紧去。
0: 八戒点兵，赶紧我不要错，哪不拿了？那连接车打灯了，连接车打灯了。来，我去你，我将这笔赌局做不心脏，你直接滚腿没？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走了， 아토르

唱诵全部落住热菜咯唱诵全部错啊乐颂

来了，向外进的，露宿敌身上，阿姨瞬间脱下这边的，穿把平内运转，这么走。

0: 强求安定预计解散诺三大今年文山来季这娃都过
1: 你拉满头五年空堂姐天子一生提醒这位客替你家个破门贴贴着各地见客唱诵别忘休
2: 唱诵全部各地请

0: 张明，几度戒备，破木梯，心里准备当官前的羡慕意。强求求爷，我不上不了，祖母毕竟长松千不用啊。我操，我不妥协听听你，你做那么不为社会，替你破木戒吧，戒色戒了不。戒色叫。
1: 那小妹别哭，要不呀，不想那些。
0: 哥进去，
1: 你进去。
2: 老爷，
1: 现在俺小妹别哭了呀，岁岁得着不退休。
0: 哥进去，哥进去，进去那个，给谁？收点家伙了。

0: 你说好不啦？你说好不啦？你说好不啦？你说好不啦？日前做件多些的，
1: 多些的呢？婆婆看了婆婆小瓜糖，人力就别催促一些，年龄大，看没意，接着介绍给你，定下菜哪软呢？

0: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 当当的，提来年去年喝了那个酒精，我买不出去，他们心情嘛的呢，冤枉没多。去年去不了。去年请不了，
1: 是的，是的，我们要当兵，出马出空了，出了就请不了。
0: 去年请不了，天狼死的，俺屯庄边我干部有钱，这么有庄，他们现在的改变怎么现在这么多？
1: 那徐长青，他去俺个几百年没得，投入住就让人。
0: 怎么俺改出去，跟这样啊，破命改变，谁去？怎么赢？在这么用着，他们现在的奶奶说，隔壁咸阳姐爷们，那听着先把马脚砍了死。
1: 呵子呵子，听着都过了，怎么俺家乡里用着的，娘妈去弄不动的，都守住，恐怕去俺家乡里那这家三四年被他个让钱不了。
0: 钱呢钱不了，开张土蛋，走住了开呗，开谁这么用着，他们现在的买不起缩土为银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抢了骂了张姐，
0: 抢了骂了，老姐，那听这从不赢啊，他妈也是的，让阿拉你给骂的别啦。
1: 是的，我让阿拉你呢，多多记了几句。

给谁诺上他一出那么些年云人们送花给谁诺上满了团归穷我他所图孙他的手乱帮错替人给谁满了团别个为了要用你给给我休息诺上也给送他他天内国母下归能行那无母米及送东给给去天以南了月别看了你下天天里诺不上不强了些即要用你去送他抵达浪索

勇气，快进去！

0: 生个那么错，天地里在哪里呀？昆明连个错，北京水军还没有撤兵去干个那去，去给暖山南塘那去，撤兵徒步开去，俺们就去新平。连前前面那里呀没去，去给暖山去撤兵那去，屯驻北面南塘塘，暖山去公路，唐能行，暖山永去得通索，这就是一片，连个那土豆土，三能去热完休闲。
1: 年不云听能有，扎豆 APP 云听能力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塘农村里程列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空中那三桥不塘，他从沿用沿农村车辆卡去送油塘、吉林、仁爱、瑞阳、瑞穗所的里程，在这忙过，去让呢几头的三桥。阿江江 APP 听能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程一三桥。 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两千三段呢？我来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科、龙来、仁爱道线所、康顺路、云听 APP 跑林南各不同。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南正北一云听堂，听里两百听的音。云听 APP 跑林南初级，贴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前不截图不谈，国际间去增林边角严重接班，切记脚图不写。教育年国际接班规定东区提，估计南区组准早年图增不谈，南乐真不谈，七乐举破，开启严图增破。俺们俺们俺们给在团结送他三对女博国际他俺们来接班兄弟姐姐的感受他其他俺们给他写入卡不住图俺们便用回内档接班结果常用给国际他俺们给国际可用给国际界军控接替常用俺真最级别其他马杰别给苦有中国不他边角考了西部简体军片俺们给用为教授批划规定东区，团部尊领堂每团少下几部，可向俺们自己给进俺们去，就过最多几个。中区起脚了，国母几部天里让几部，电木开团几部没人排，叫参谋团木托提出几部，各自去个堂。多不去，小个几部没人排，几个看团木托，俺们他用话改表几个。人一个总个比赛准备没人拍，给客卡仓马晚会没到那个各自准备解释。国际间去怎么边角去，起来唐不尼送个人路了，我国几个提示。送个人路呢，人一门槛土就不能行。接触七龙里约我的南下，你为他克龙岩解约不是。鸟总去金木级别谈着你安排面贵困难是不是？几个书记级精兵开电团，咱们那边就是去甘肃提去了贵雄、米贵雄，贴个人头南岳片，芋头也不稀奇。刚走的几个开去边角去马子塘、腊菜、团菜、团菜，闽南这个苦土阶梯，咱们那边就是去甘肃青浦提开江去秋塘、罗沟去边角塘下，米团不稀奇。谈的中国人，中国中国人不马赛，咱们去中国演示。马文别中国，俺为国际给研究去，咱们了年娃儿去年也不谈，咱们谈台湾上交去，贵人请你赢了，俺为亚团谈，才敢去中国谈，咱们是专业些。教育年，承担改革变化，规定东区。教育年，承担改革工作年，中区开学点片，基础人路，进攻必送级别，我二狗会浪着谈，开港机会跟送西引不谈。天安学堂去，希望讲的改革他给东狗谈，就话越近。迷茫的给看上永狗谈，就话越别马车。当谈改革去，恰恰偏给永狗，就话越。几个书记级精品开电团。教育年承担的改革变化，规定党会及每半年中区开学点片，基础人路去成功马拉组准这个他，基础人路去成功改革组准这个体系，及每半年教育年承担的改革变化，规定党会我他开学三段前预备马车，来给年七十他。几千金器干技术送一片，早晚送呢？延揽三位退年点月。中国三百总统特别退缩，俺就当去。陈水银把姊妹当我堂，退年多，满足人路三片，三姐退个去，那些社会去，进入走准贴，立住俺娘偏去前贴。基础人路给成功走准，腾进接不堂。基础人路给成功了，梦是通门定于不是。天津所基础人路的成功组织南高图快递人队全部接轨全国堂，根据国际给推入三百立体，俺就当去承担的改革工作体，当去迷茫了国际阶梯，改革主攻级别是在趋势点别级别实施，承担的改革工作体，当去改善工会是在南北点别阶梯，承担的改革工会。规定当地重镇千步浪也不是，当期促进绝壁不促进，基础人路给成功过去，俺就当期文人堂六连体路局给拖车三百套立月金，路团习近平给送信南北，党中央给教育年，承担的改革工作统筹前提，党团改革运人地区融合，特区给拖车多年，成功给内部点壁谈，成功给国部上。
ཅིམ གོང ལག དར ཤུགས ཅིན ཆེ

rangge ki chimtong zu zhun ki chumje xipcha ju ci tuan qian cha sha ju cha ta ju cha tu mo zhang di dian qiao la wen gan ta du di jun ha zhong ke ke ju dian pie ji suo zhen lu ki chim gong zuo lan de bu ti shi zhong ke ke ju dian pie ji suo zhen lu ki chim gong zuo lan gun gong ta gai ge dong wei zao wei ne tun ki tie tu ding su ge gu la ni shu gan jin gun yi shi 中科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沉重着蓝期宁古尼当期古期军控接不当中科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冷路军控接不中科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沉重过期日别凶路拉达切不接时当期古期尼中科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切早晚有片开局引了基础人路给沉重期切早晚有片给联系接时 中科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沉重着蓝军控接起接早晚就不腻当给古期军控接个体验中科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冷路腻中科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沉重马拉给早晚就片冷路给蒙西银了教育年这么大的给客不用花规定东西早晚就片冷路给给联系感谢 中科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沉重过期日别凶路尼中科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沉重马拉去日别凶路给落冰塘日凶去冬地阴了教育年这么大的给客不用花规定东西吃住给吃东西干涉吃送不提中科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沉重马拉去开始堂 短期开窍点开堂卡体切入不实迷茫你这么大的给客不用回切不堂多不就给中内行让给其基础进入冷路给迷茫给人群上大级别切不可念给连接于了迷茫给巧用年这么大的给客不用回规定动位出去切不可念给连接于不实 迷茫给切别可内军控接地沉重尼迷茫给吞吐音不堂迷茫了电轨坡做完米托班提起沉重金送去修切入当地迷茫了沉轨给开往堂让完给前不久就越坡给送去坡迷茫给开边村局堂迷茫给对面村局迷茫给开边村局局迷茫给随地切入东局切这么大的给客不用回 苦人永素聚集土大地接近他接近拉大起明晚给对路过滚天全班起去展念你基础人路给接近起开始起始基础人路给沉重给细节浪接引了接近给对土给我苍马展念引不提你把土沉住他沉大的沉前沉松接给巧滚天全归不滚空起去 曾祖坑中堂每个坑中苍片眼巴图责任堂接近给王家乐金脚切过不堂藏美眼巴图责任堂接近给开空锁切过别归心藏美眼巴图责任堂接近堂王家堂开往绝情跟着堂文根过归了藏美责任堂接近来给回没事王家越没巧 这么大的给客不用我谈规矩大给客不用我送这些个军军接客接着你也都给规矩人啦规矩你心难给接着你心接着他规矩你看继续给家具餐点说我谈继续给真人送共级别女不点归不谢谢 生个那么错天地老总推出级别列前南规矩级别习近平去推着三片中科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广别老总集团级别我最虚心片下面了连个内幕推七只列前先不南先叫难受

0: 军军学。考我高部西边文件龙不阳米错别三岸琼州铁大家手动谈下对你个月别随着看琼州西都九月普朗托朗国的下动特别急结果当年雨果托用钱铁外忙不也让松西古局龙东的铁龙他说他今年想给龙东给拉森拿下来到我用了他运用了电机考我高部的结别随便看了给周二到我用个月你们还没有追看投档期间苦心空间南下军头看不苍茫的咱这也不起个月吉林乡都工作所入人你给进度里边从南用我结果些空间大都虚个月不是年冬你这些楼便把从吉林乡给重新打业给南站忙不拉达的结不得这算起忙水年上九月他如果我也做项目开始组成这些从南局给预估的病者连年来说也被靠我搞不腻四句提到了偏把特别图就来天南修建一行恰雨空给你这我想给你提外忙回沙岗堂专岗总年预估来里来学雨不是三大也不特别看了提过也不停着西当够不轻松我让了弄得停着九个日三三没中西也被有些不是三个零件下面要平均包从给看病没到了电台毕业了让地级别过去塞若难因为罗先生包从给没到了到位推荐给虽然能把宽的明白看病没到参加途接的看病没到推荐的可以用给毕业他总共给编就了关帝东回秋帝人西去来帝西都对进人类与国的娘子堂天烈人不如蒙就宝宝借给天你们兄弟去看病没到给拯救了电天从此巧用的他借用我的关帝东回让帝所救的结果接不到天烈他若啊满足提起去给必须投入批给给那不是对于不是唐不人类与国的这样子吧包从人内堂预估局的局长听出多些他的包从给预估八零给嘎头亏把他瑞阳铁东仍旧这里贴的他行政所给建的结果卡你是怎么变的预估为追续的没到了到他八十天把咱们明白的英雄能比人内娘们和九六月季写不写罗天就听说了列别刘东明罗英雄一人为了天啊用用心大天不好的用法的人类预估的去结果平常错误预备对同预估的你送去预估的图就要是大天不好的里面几个人就是用途不满足有时人类讲用的图片我这看成对没把系统机是不是我们人类学校也不拒绝你不好人类预估的娘们去告诉事实三年前看病没到从地所必须说他看病没到给决定作为高班所娘们来的周年如果我大天天电影堂修行头就是月不从给总兵巡捕讨起问题三年提议决定没到他恰容了到我送职他也对应对他刚当头就把送职军队村到那么给那些他把家送职军队出现他告诉了到我送职去对于习近平预估的吞在对年不提你基地预估的前一年罗氏比预估的前一头就就关帝东就引起是不是你把吞来了这算明白看比没到的不为天天吞来批给给电话的究竟不从新列重视堂参在秋备局给党组一书记特别三年提议日记看动给听供的鸟日人堂里边就人堂头就就女秀一个跟地当年新州忙作词新列堂人念预估计批给给开边两句突破的结语第二七集广州以表九六十堂听供第行冲着特别电影不为天天预售出口期末的特别当预计是不是我们这看病没多少钱看懂了有些给顶不养穷途就落一大家看懂你心这名片场面拉在穷了他有些给活生切入轻松些穷途重叠八杆重随渔民全面写不写云都听你广东给新列村子日记开间给看不理懂他看懂给一个听就落在所想切不理穷了写实 Takbe, Guangdong Xinle Cenze Riji Kejian Ki, Bo Riji Kambi Medo La, Sunshu Sarbanin Yuji Xiebshi. Changguo Kambu Tang, Medo Xi Yun Shiwe Tiende Kamdong Namjin Chiebara, Kamdong Ki Rikyuwa Tang, Medo Xi Yun Rindu Chowa, Pianze Chiru Chowa Jie Chungdi, Riji Kamdong Lingdi, Duzi Jige Zanjouni, Jigar Medo La Dawa Tang, Yardun Kambu Chonghua, Lo Shibur Bopar Yunga Jige, Jangdo Tunle Su Gyurni, Kamdong Di, Xing Chobie, Digi Ki Tongbur Gyuruyu. Xinglie Rinne Uyghur Nyamdi La, Gundi Dingsab Tangwardi, Xingnang Muka Uyghur Chayi Tu Gyurwa Masi, Xing Choba Rinne Uyghur Piyye Na Shukin Tang, Pemba Topgen Tu Gyuruyu. Dalu Bo Chongki, Nyajo Zegwati, Sadyu Sonam Rinne Nyamlin Chigur Gyurwa Tang, Xing Chobie Zuchi Gigen Ki Gen Kuruwe, Yungbub Sotu La, Sartu Lini Chigur Zambi, Ramu Shashi Ara Sotati, Dagor Sotar Chugi Jeba Tang, Uyghurwe Ara Nyudan Datuba Tang, 三年三头都朝阳突变控制十比春年让我下心地做地上了波巴尔突巴尔你这突一把事广东新进北九列顶如何卡就被波从列顶促进给组长堂波从未给军列书记选拔军列从本需把接引别反复如意我这接把事呢 北九列顶如何给特动广东免责初步谈本就无本源行着所起来能力协调不为科密密度人别天在当地心陪伴谈让我相信说现在天在天气前年其中拍给科学师部下动图面杀掉天在别的初步情报贴个总图片电脑本就无本源行着给陪伴香港当澳门给冲着整个局部穷于松巴如果拉丁年永不不杀法 Kambi Medo Tujin Shin, Chukangki Kangba Tsangma Nga Nga Tsawa Tang, Yugowa Minyuwa Shiki, Dawa Chiki Gwanhe Nga Tsa Song Shi, Bo Song Yundu Kambi Medo Sujri Kangki Jinda Zhouli Ki Chue Chung. Kambi Medo Tujin Ki, Xinglong Tang Dunhe, Bo Song Ki Kambi Medo Tungung Jianne, Chongsi Ki Yugor Pige Shujin Tangdi, Sanne Tige Xing Chobie, Yugor Chunne Yungbu Sotuba Chung Yu. 穷途重点里，包从部队抗兵没到龙雄去，地位可以引不他。第二，抗兵人员如果去勉强投对的，如果给没事儿就约。大陆抗兵没到对阵时，重点用去。如果没定轻松他怎么了？年龄虚年，他国给从对他，忙碎年长他，永不过去，我就怎么穷啊他？错了作为沉重他，从对我就他怎么兄弟？其从年永不过去将我穷约。 穷途重点人家如果晓得学习的那个主人吴建给满足人家如果批改呢丁色学习得到深圳创作教授日在插电塔满足日在成都那学习的规模接吧满足给充电版规则节的电摩话呢人家如果批改呢学习的就落节约节是不是
1: 총세기망수내장야수제바다르피게침바테니보총키망주보바르키수냐덴베베순시리구동총주당지부수지게돌키니동주구로총주나망수내장토모디주바니타바라김산초키망수내장주유바다시슝키니종투산라치레소중양치유컴비미도시링키타와치나망수내장라찬용융보고치송라점중유지취부시 天主多节年度你三个老人包从给如果没定吃送给用个年龄许不大如果给及用不过同学如你就这个他写我姐身边拿可比没到条件时如果没定吃送去说送他怎么了年龄许不大如果给用不过同学送他接我那当三月苦穷的人年他如果天来的包括家庭天来说就是我们是新筹别包括了规定动物年就是给钱头就是月季
2: 我这闹事。三个零件，天地里真修三大个修人，天界内母体间啊，就成了几类真现代，那人别就衰弱呐。天界修天家伙。
3: 局长，地基给什么？陈述，西屯去造啊。
4: 他的两个年三五岁的天呢，中央密码公交用车内库，票价七两片，规矩他七六里程。
5: 先生，那么错，你给我们上，我来前做就收件别转移。
4: 我来在做就收件，前不是一。
5: 第二期中央农村年轻，几口裂孔，票价七两片，规矩他七六几百里程哪里呀？票价密码别转看看。
2: 中国青路必准看你，必准写别，忙端青兄题目这里这里，系列写序，看见过了我就修。

0: ま、とこ、え、ドンボチナサでメジやぼまじゃな、ねてやんじゃくねろじゃん、しゅちんぼれ。がだぼいなんかま、ちゃざ、てなちゃた、ちゃなぼでないが、てかやろじんそやぼちゃんで。だ、さまざざまじゃな、ランソンとこ、ベナルクだとん、ピジュトンのソニーでちゃうんで。で、それやなにやて、だいなちなにゃももぶしらまで。 で、そうでなっちゃけど、で、今日やめりゃ、もうだぼしやめな。ただ、ディンドウトゥウンディタ、絶対やめ、さ、まざろが、ディスニーな、なぞひゅちんぼより、かんばまば、にてやな、トゥウンディさんばや、トゥマフォンディタ、なさとん、ハンカーやんじゅうでやまれかんばぽや。だか、ディリカリア、ウトゥディ、絶対やんだぼ、ペンディ、ジッサンジャグリッド。だって、いいね、もせやな、絶対で、なさで、はまご、なさ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で 那这一点的。那这一点就说了句嘛，那那全部人就是些，那个慢慢慢慢长时间被磨，给把搞坏那这是用作了呀，你讲全部挪进去哪样？这这这什么事情？这全部人就这么有的，全部的这里判决嘛，这都是牛牛的。这那个一万一呢，大概就叫侬了，一万就有的是，一万龙七桥通，别个是十八的，龙连就话通，七八连就话，桥连就话，边界连就话接就有的是。
1: ディナディが免許貼了呢,他定送16月免許寫套忙不月是就是。他個南京,跟都南前面那個送把他,他本命能力呢,龍接不要通,他個南京差大約給寫套用有的是。這當然去參加了的,這個過了忙不是去查送。ディナ真不個貼了,說的給了你,寫這個幹部行政就是。
2: 中部是年中不得人啊，下水工了，你把中部那些地上不要，中部那些人也也，啥种子年纪的，中部那些人也也，啥种起码得那俺老说，谁家子说那我的种这个多，谁家子说种嘛不强，年看家，俺那俺老说的种差了大的，立丰是差了年看六级，俺那丰是因是同不都晓得，就说差大的年看修钱不要，那种那是个啥种子个的，你这样记要的，中部是年的就当个干过的时候，工干了就是被没地上那种的年，他说嘛到这样修钱不要嘛的，这年看有穷过。
3: 他准不准那？就说人家咋咋嘛讲呢？就说反正也不写给他们，他准不你讲的呢？那别没事做了，人家可以嘛？他在用个药，其实他说了呀，人家没几个，谁带个办法带些些，多弄些个，老兄弟呢？准不是人家都有钱的，没有钱就是，怕嘛的，准不有那不过的人，准不哪样？其实老年个送去的呢，说说个三九七周末的嘛，都演到，弄下子的，他那个大姐，如果哭啊拉说吧，他说牛上山，俺那穷大子怎么都咋咋些？俺那买的地是啥？
1: 内的门柱嘛，黄过些，内的进哪层呢？别的没把作业上三月七日搞了，看不起来的。但修穷人作业的，谁就说五万作业些，下万作业些，他些要的嘛多。三万的没把作业呢，别没事就得上不来。就说这两种是低头的呀，都弄些去做。准备内家直接先用的，就拿了咱这进度，就进两那一档，那就是他们那是妈妈七岁级，下里咋地了呢？准备些。 写法，练习那往起外也得得找把通。那么这起外写，就把点撇。他们那是妈妈拍，七岁几年，下日咱就那么了，你接贴，全部写把印。借用领导力，查完写信，拍切没得通。七岁懂得结巴，起了心，写把查完那写信，拍切没得通啊，贴了。
3: 这些东大结巴，起了先别，真不写白，念的龙哦，写听得更多。对那真不那个面具堂，我写套扛着月的些呢。新竹看了没说，没把几个大大的了呀，看了写个的是呢。在家讲讲是，但真不等他人家供了西巴的，真把俺就个买的哦，几几少的，真把俺就抓着个是呢。这两张没得做，我接着，但是从小了在家也等其他作业的，我们拉上这不行了，这个家看现在就这个几三张我这个 就怕进，怕着有个在这个人送进的话，这种的呀，他技术流高了，我考虑现在没考虑有没些嘛，技术流高的，他这个他就看不到，那就可是说个别的帮这些那啥的女，他这可他这有啥的，俺你妈的技术啥的，那啥嘛啥，那个么的，刚把部队的干了，看见么的啥个，靠技术流高的，你妈这些了呀。 但你妈就是你妈就是你妈在那骗个嘛，你妈就你妈就什么在那骗个嘛嘞？哎，等下去，但你妈就到的，自个什么故事有的？我内江就这个要嘛的嘛，内就这个要嘛，那啥的差的啥，那差的给的，等下去你们不读，等下马上把些些说说给，慢江波的的，但是说的也不慢，并不是也不有的，我那总的也不慢江波的的，谁的慢把但些些，那你说说给所有朋友没得的送。

那就年末哪位得罪人，在这里面先给主播连接，前两位更看重，当然中央龙城县城小区里空别开车辆去，那我先把那些被连城的单位停下来了送，我那电力给连城呢，俺去前两把了，那我多些得，利用空调给的先给谁呢？上到你呢，俺中央对接你。

诶，没得叫抢劫呢，阿顿他人中有那他人跟人不弄，说话许个，当军人叫那些是用不的。第二，这座高台是用到年节点比切记数点远了，抢劫忙不些呢，都会抗生了，大家还总全部要不的。俺的跟的是比那些那样，别叫抢劫给弄不起人了，但我一直跟了，大家还总全部点不的。那件得了，来了专心，人不弄了，老高位，别没人心那么些，全部些远。

0: 咱们那个里家还是个正直呢。
1: 刚进林子的人家那是不？
0: 后边老车给人就敲鼓了。
2: 林子开山的叶佩中。
1: 呀，中央农村地方不给城南的没得人称，那种工地恰恰三百个四千。

0: 西松北蔡英德嘛三叉的两个帕克索司马陪伴能古巴等古林在队司马出的先把营要把这队掏先得满几班轮得到破了
1: 啦啦啦一林老人呀他啦那个个老人家边

人卡呀，我是你今天说啦呀，第二天那么下人家两个都拉扯上当呀，把家查拉我用多上呀，三人把三拦着来点从我们家拉呀干活呀。

啥等谁穷着了这劲儿醉呀，把头儿牵着司马北呀，为娘你个人真想有个人。

不就借我言呀，茶莫的啷个今儿个言呀，今儿个人啊还有那我言呀，谁穷的着了可我言呀，把头儿的生去借我言呀。

呀的火冷满朝涌动的呀咋哇的个个可人烟呀先辈的干过谁那烟呀我马头个个喊把切呀

0: 哦呀，西区呢，第二次下级部门三个超生产，带队下了干部偷几把钱币，代码等，是扎拉所就为了三个十字人贼，基本等生龙说了，我偷到，干部有咱南京家务店店门来回就过来，太个了破绽，生长当时偷看个垃圾能少些，下了干部家务就偷呢下级家的，那我该啥人不清难得说呢，碰到那你就三五个月有咱南京，那人空家务就拿呢，那说电话进去行看是十倍，那家龙他们就没到到呢，什么叫我过呢，拍片的虚说。
1: 对对，大龙蹦蹦戳痛的，赶紧的也冷的，马上密码验收些，再了拿到了字儿，大人急了，趁呢，手中夹的严重满着色相，呀，可怜冷个把头搓，破脑筋阿肯戳痛色，弄马去检查老白不拆，大眼龙这么能咋有色呢？冷的都是冷嗦，
2: 那。

大江乐音音落着他家呀，这会儿的梦见大子说，不出来他们这儿落嘛啊那呀，冷把头儿过江他不他家，不出来钱银落着他家呀，别人也没空投了。

0: 天朝阿修,德尔教义拉罗,天朝阿修呀。西塞阳冷巴汤吉吉森了,阿肯戳见的,后来森林吉布雷嘎带的,门心黑美景,大人卡布农巴我擦起了旧,文件带人卡林森林卓布古巴旧三的汤吉景门哈瓦地多,带队,龙庆先把美女切的马布西的人瓦些龙庆内马了婆呢,嘎龙内马三着了,卡森尼们公托了,内内马起了策杂许。
1: 对，先把俺来领去，让日本等人下半步，统筹俺们用左把手，但你们带人喷气了，现在三把脚的这儿，等我炸了头部，再接接这个弄来当，说马步向着两小时，拉南头干部帮着走，蹦开始脚步搞动着，再炸了再见前开始，继续，带动前进，才用内马三叉的七等某某腰间乱起先把了盆呢。 呀，把也没阿虎先把了，俺他妈脑壳头不进，弄先把去了，娘这婆，对敌人下了老板子，来敌人拉棍体那啥，胳膊上的尖太阳，磕上平脚，东大那，俺他妈脑壳来临的，硬起了没到，俺了又卡起了没到，俺了又脱下左手，俺一岁。
2: 主播能把敌人给林中攻着恰吉西北连接能给中间。 先天当心看着这边连前的年血差数，那么最先进的话，突击切削。

腾真白腾呢中国门门机路机这个下着来清都比而这个给你这个蓝我的音呢这路年同年你里带着为七年等您等个从前你后半就着你咱可是金马森不是这臭书记习近平给该不是比中共中央前所举止了而今天二月论他们前你吃的年很接着杨家林的叛逆腾横等行动文明他是个于中央操控的叛逆中共操控的人把操控的这个能发生操控的将意思而论他毛泽东更文明操控的人不是只能为路西的先进级别迎着前部而是第一操起年色不叛逆而为正当操控这里有等个操控的人把地等个路基图蓝色的路上大于多年给起码的武将地图你而让这等的你们恰似不等三路三者积极探秘提倡的深巴传友恰似不探问等于严寒者跟就德特西巴者等用毛泽东格德尔气呼腾着他巴等等来而汹涌没比积极的等腾着完结的汹涌路基拉西尔莫的气这次书记习近平议等个腾着积极的家人各自争这头比他们的色度们当时把能有都是激烈皮呢而且看没头把没把等跟着路这的呢真的没头把没擦上三件没车的可不是如生车通门不摸可不是你而都在修正机下完这八年经过没车个没惹他说这个机得而起舞没东西来任意换个人家这么紧等的就地路这个先不及格而没车么接的准备我等地里而都在这个周期等的大伙儿不可惜你等着见证这错中的这个杰克都欠些政策换个人全部赢等休息把你等用这个公务从马个弄死你等远离些把车驾车的马而我中个头期还有啥足就比我激动中华没日子腾正白头这个手机们从我金正等但是不是懂于马克思啊让乐这个是东西影片啊你工程等的没人蒙蔽卢卡说和前部而担你那等等的杰克不是能跟的腾着了多能奇迹等被头些奇迹之的奇闻吞之的切斯瓦都有第一个斯尔巴克尔基这次书记习近平议腾着这个给其中什么男士的影响能瓦地没人没将秀拉杰卡托尼卢姆家这口味单着是为粗清图三路等切斯瓦特腾着前部能找行马兄呢中国斯尔吉拉杰卡托没手机和他们有中华门门真的杰克巴管理你路我等这口热单这是为你能从地图送顿腾着呢中国门门等中华门手机等就南为图年卡等然后拿错脸南不热杰话等而杰卡尼杰卡斯不是三门车不是就特别干了给钱行音了中国工程等我管理你卢姆家口也做清楚腾着下容易都很有次文腾着写把灯个不下容易腾这么有次文个不细腻才是土气这不同意腾蒙白头这个都很记得这个戏大能有没什么切磋七夕音把灯腾着的都很七夕音卢这也让那次卢他们习近平的说可能为当中央个他口的腾着单色细腻换就是三步等公碰了跟他不懂话王碰里那么人接话你人正真怕等而人那么聪子们诺起前碰过吧你人动了卡特说吧年年死话就细腻第一凑集舌头这位嘎那么等该起码这些人们舌头洗把等没那么横生给予没有这袭击我们之间这些人们都有把这路基杰没得列着为单独批给用着三栋先生把心呢腾正白头呢中国没梦记路基这个下着雷枪都不知而这个给你这个蓝我银把地音了

0: 三路小姐的动画灯，你和小姐的锻炼，中华民族之文来去接着到节目，这种全部龙他们来晓得，这点钱你等的脚本跟都不同意。灯用灯也用民族客们忘记，灯个点钱户啥想吃比二十和大人你。三路小姐的动画灯，你和小姐的锻炼，中华民族之文来去接着到节目。这种钱不弄得嘛来晓得，这得着钱你等的脚本跟都不同意些，松话得着。等个昨天你何必光是天不错被追莫能写那个文？这臭书记习近平意，俺是将来会爱上你。同这地没这今儿天用日些比他子，该不切让什么手握大没有？大家，俺从路街头个第一个更新里讲，中华没这今儿天来不及，俺们也是关注他爸等。地位特尼瓦等，地位一起等你爸的没有，啊，某些等这咱们特尼瓦家的钱。小哥哥谈着地咱们几，啥他们动画等，河南家的。啊，今年七月门办临港机，谈着二月单步行有一位，冷下都没有。这路年同年年里，但这位青年男人，等个从前同你后班就这个记者，中央前所局之文专从同等笔图，中共中央前所局之文。当中央个基地基建之文，我出来河南等，宋江下这块之文，但不能干些些不日，追溯些年追前雄生，而江小姐揽我十二百头，当个同这基建的啥等等，那是河南这边单称改成些等有，陆基当个陆基级年龄里，当用关头基建等，同这基建雄男，俺做都和地位七万几年。干牛等年卡他等等，都去找我谈这里，那不是就偷情？地里头呢，等等这口子下这个老二抽用个油吧，啊，拉着营养石油。中国南北等着不见那当你，中华没这个资本，啊，来钱不今儿得了，穷你更多东西，敢吃的？啊，自己完蛋了，林根明干出钱不有，等个我抽火。中国没门，他们没几等东西了，还是个和孙啊张顺等，啊张根完张顺。十二多张生机，胳膊更老等，公务员这娃细的，等用等这所用机，三路小姐的动画等，你和小姐的短笔，所念短笔难把七八细齐，而今年七月情人高低，而今年他是同贼的短笔多年生劲儿特稳，娘子七月是能块有的，而李家七月同着蓝宝给写进油，没正为公。这确书记习近平说到阿朝级雷亚德尔该当比中古等阿朝不接口级我错等该当比中古等粗克阿朝不接口年龄二层级我错了西巴等这文说到阿朝了阶段参制营还能话你盘层文字文杂种等业绩你盘年里弟子们咱能够四顿级拉冷漠等什么能话这一萨马尔汗的草皮，上海年龄三者空多节口子，住得林中山草子从头里，八点冷晨等，本国个节口你和草苹果吃别个草等，一黑夜等，是的将做前面口子，换句年龄正走子，我吃别你什么比从地我等，第二李亚德等，中国等阿朝节我草等，中国等出去阿朝节口子我早出去玩儿。等个昨天同你后边阿姐时，咱这能玩腾生拍不中。这臭书记习近平的，俺是直接看不着这头咱们姐，我吃巴等，说你追莫能玩谁？在这区域租的个深圳外这，中给周边出八家机器人什么的，周部四十八机门等桌是没有了，周部两边这块地域单等桌是没有。等个问，咱冷了路基盘吉的等，第二季人那么你手指啊，你走团吧等。俺亲等的这边是能够考虑个二零咋这个等，娘子七人住是没有比。同这些家只咱们七娃等，同这单比没只咱们呢。俺亲啥时候对咱们姐，第二季公婆用他了。同这些特别都和他等了，同这等各种些特别同些他等各种些个。论他们习近平的说很能为等中央的三项代表国政府等用等而且用没日可没梦记腾着那里单色不等白特把那里头把戏的没这个劲儿级杀着来不及三没劲本等数字根本同意
1: 二三个不能记腾的连次的东村的那就Lemtsin di mhenjom paam jigsu jet tang obdanda dorji, somjin gankura obdotar yin. Shamla Lhenji Nima Da Rangri Lekunji Lemtsin Vshen Tala Sambar Kapsi Shih.

0: 三克兰吉跟看门松啊腾地等个乐着不太冷皮皮且这个林层能够救的乐特西把地是这一门第一周四日中国切缺单位这座中路之外共把全力乐特西把等帕吉之文的黑色把恰层瓦等赢得吧全力乐特西把门门丢了些比帕吉之文三路乐特等十些把所等个昨天腾尼后比年十地起乐特西比车地腾尼后怎么断有车地里公务跟的恰不进乐乐的与果断穿进有进村道里，中国工程等个挂呢，阿罗沃什么等，但呢，老冷不得他爸等啊，托他沃尔森的，阿金琼些比交错等，细节不错他的。
1: 乐得金琼空，中国工程等给端出了单子些比中，恰不是这乐得你把全部修都把，直到这笔钱你俺也接不住。跟你和比中共中央差不数据及年度不错中等等部西班等第五九下组呢等个组织你和比尔公顿错中等两人他身打击的里接着说这习近平给等用及群用的错中等群用的空的这把群用的短处的季节带来很多这把等我老邓杰人们等个组织你和比多多比和每次连跟短途的车拉些呢这组人类等了不见这杰克群用的组织的西班杰克·萨拉尼克尤基做那些个事，很等待别人送友。马克思人类学是等杰姆的经验病例，中国工程等给普森情报等，战争脱黑的等等等等等，杰姆杰和美本等送这些起步石油。但那两人就是多不和内沙事件，罗杰与罗杰拉蒂呢，人类等给某某件内质的，杰克·萨拉什么事不是做那些特多呢？等用杰和罗姆等机。某某某做了谈着等黑着了些的，等等得得个过你等个蓝树等些树，实际间这个等黑着多等，这个等那不结果的些比三比多去全部等，而你比多去全部不结果的上有，这接受这习近平跟哈尔尼松乐得短处的下节的通知那个能够有，河北镇定的雷顿的这个不，这不给比小娃单个了上那单镇罗门等，单镇塔什那个能力喷嚏通报些就有。福建宁德的实力能比，如果你这第一次不见你，连续比陈根基差差不送你，给这恐怕就把生死了个能生。我们一路忙着呢，差没是个能个米。真正的生死雷顿了，当真他是那个能力，人们连续不他个不中止了么子了。这次说这习近平给东西了不接碰等，而你这不接到南宋他们个能个有把等，等中央个他不接等，国这个那个人他是那打次了，那么用跟我们得失了什么这个等？跟我们打个冷能生，但真的硬的硬的个能个有。等个促进交接八周年，到啊这个正马送完了。中央个等不动真的不接了，做中等等不唔再把马事。通达完成的人会不先顿顿，攻击乌克兰内战冷能生，内战你乐得南部个能话，路这些人你呢记得等群用你南边中间的，不坚持没不是等是不熟识，跟在动能在留。个些人都把单位硬都不同你。我就拉担子那个能生，中央个我就雷顿的什么都冲的疼啊不疼的做什么能话定，我就雷顿拉当时的什么这个疼啊人阿不就他怎么能话，阿不讲我就这个的里应着几个没事了干个老皮三个就是成不了下不去这个能有，而且是前两个整个人责任他了前个人责任疼这个能力，而整个人硬真比周更启动了怎么接这个能话定，对等这有比门头的是不是特殊特别，担子他是定。而你本多年之累计就是我有，同他玩什么都真行呢？而是你他们只会认得，不老等杰姆林勒德等，这么就是勒德西比，中国工程等给用马斯巴雷雷是用斯普林杰拉西有。

0: ལགསར ཅི་ལུ་ཉར་ཏུང་ཉེ་ཁལེ་དར་ཇུ་ཅི་ཉར་ཅིན་ཉེ་ཤ་ཇུ་ཅི་རུ་ཝ་མ་ཐག་བེ་དེ་སི་ཤམ་ཤི་ཕིན་ལེ་ཟོང་གུ་ཉུ་ཝ་ཕང་ཁ་ཅ་ཡི་ལེ་རུ་ཅི་དང་རབ་ཧུ་ཏུང་ལུང་དེ་ཅ་ཡི་ཅ་སིམ་གང་སར་ཐབ་ཅིན་ཅི་ཅ་ཆོ་ཤུ་ཅི་ཅི་ཅིན་ཕིན་གི་ཟན་དང་ཅར་སིམ་དེ་ལེ་ལ་ཅབ་ཅིན་བེ་ཅ་ན་དབ་ཤང་ཡིན་དང་དེ་ཕ་ཡ 体综合技术指将价品中期等这部书指接力等个这次书记你中期等这部书指味曾马地记得团队我就指他送的门叛逆我中更着了单子马能地门门来起蓝把短途的球味能信有但向南比咱这个马浪的马克思仍得及是等个增加等都和你撒音了中国工程等于公共债特等头套玩损的而今穷些比台论皮经验们
1: 咱这个节目那个地那个人大人能不能接着送你等中央个恩这个等这个的这个节目过程了送我送他这个的下节目马克思人类这四等个等这个杂顿个成的声音这次说这习近平给各地等中央了恩这个没把等等个人别送那个等了送谁送实际这更多的那个人马上去上面人特人说的等人都来人这不是吧更是什么呢对这把这些去等第二了，谁碰土壤，大伙人接受了。俺们更多接，接着多少更新的接接等，等更过着点，该家东北这个等接受接送油。工程等于那些玩意儿个等啥，这个是个要紧。门不东西的就是那个要比这个全部些的。等中央跟东北的芝麻接不上等，更那个结果呢？等于那没人我的，下去了我们的接不下去的，赶紧很多计划些的。等中央个恩这个等，这个的了这个劲劲，我吃了松鼠中他这个的谁把等？等中央给打不了东啊，那么他这个的等人谁把？等中央给等不过那娃，他这个的乐得谁把？等中央给等过那娃，他这个的没事把这些比？俺在马克思人类接不等的你了，对比谈着了这个劲的汹涌。

0: 咱走着马龙的乐特这边蓝头的南拉恰拉城瓦行一门蒙族街头蓝头着扎顿斯的人中国工程等地等中英格咱走等参与咱走而这阵咱走街里腾蒙的这边参与等腾比咱走街马龙走右而这阵等咱走三亚日等根本乐的公共街头等乐特你等西右年纪啊你等各自顶层整理的活儿咱走马路的而正是你把黑钱乱不稀有每次都是个给空位而没啥你路接着汹涌没必要让汹涌脑子得等俺这个单笔而我中个头你咱这个单笔人过没头儿等中英的挂盘马特而能可等咱走等等用利息的应该买这本是不是没不能等的考虑哟等个咱走之一你把乱不更乱不有比路基带头图够这么单笔来不及我们的梦不都有
1: 老头子个梦是的我老头子人们能等个促进你和比过这个等个冷下短途的去了不行等个促进你和帮这个日子可不是比中共中央差不多就真的爱用你中国等个设计者三人够把等提出了那个这次说这习近平给俺们就当兵用你等用等个将美国个慢慢去他们都不准的批判去了俺自己个的人真正就做不全用你们自身的批判等路不接应，别的不明白的，我们就不想用。但是，我这个路都不切实际。

0: 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龙城等扎金站街、浙江街、三块桥南北、前南边更看不上啊！地大大，扎营也木西当得呢。其实个大龙南苑新生中心办年纪呢，中营啊龙城的年轻呢是吃不来苦，我是更成那么街。何不用地处这边连餐人？俺今呢同地连餐街，年终把人请出人。

当个我吃吃吃，突然动机是把嘞，当当慢慢来可以联系了把一部苏雄当店铺核心信息是比可三八时间，其实呢，实体能动克拉三八个事情。

0: 是董阶级，
1: 蒙顿蒙
2: 顿，就苏顿跟彭顿，阶
1: 级都看谁办的？
2: 俺是卓龙下爷爷，
3: 嘎顿大郎儿子。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체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어디 통거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松下。忙对于陈雄给团在松吉主席那落了呀，快把呀，电视呢，但明显给我不，给人家硬是那年纪年纪怕自己活的死。这个是那给人家的，虽然多个多大的呀，老年给没的呀，这话姐姐给我连个笑了，不是？这个是那，具体说，只有参拜呀，年上学活的死。人家说说年夜的，根本就有夜，等着你早晚一年前求个嘛的时间点下。但是呢，团长送去救助那老李也点不得开的时候上班，给人家怕加拿大再没这光了呀，大不也不去结果的事。但是呢，米线给布拉松，给人家捏背给加拿大只有钱吧呀，没这光了呀，大不也不结果吧？等到这个衙门呢，这个多大说说呀，没这光了呀，大不也不去结果吧嘞？但七老了呀，多少军东呀的有眼拉住早一年才求个嘛的时间点下。但这里给举起第一个那老李啊。第二个做不及时做的，开始的上班，这个男的拒绝做，看给没的个，拉到卡巴的，右边的其他地方呢，恰恰是那刚做呢，他啊右边，等这几个矿石多个月上，为什么这位跟着的那些，可是这个右面地方呢，恰恰是那张海峰的，送白呀，陈刚的，他刚才给帮他捏了呀，点解，春他接下来是。唐国的问题前，我东看给没满年多百七落里啊，亲，但得给咱们的军中给没地咋里啊，直接几队上吧，哎呢，开始也队上吧，各部队上吧，果然给咱们的军中队上吧，可把的主部人些塞不起来，谢谢。上完这预备金给俺那个客气托嘛，就等于俺那个自己的右下边了些。第五呢，就是侬，我那人呢，没满年多百，深度国别军里面落里啊，先别给这送上，听路给你不点吧，啊，等得起来些。但你不得开始就上班，他给你没得，趁这个来就上班。但给些学堂的被军队上交这些，当他们我呢恰恰是呢，卡巴的呀，顶家给经验有吧，顶着这些下死。你不得我呢恰恰是呢，把这个钱要上些，哎，别人啷个给这个这个的呀，有病也死了些。但你那里的呀，帮他给个几点也没多。马赛这个库兰的拉到卡巴的这个的呀，有不给解决的了呀？顶着，但球队接报接吧，拒绝库兰的更早呢拉到卡巴的有不谢谢穷啊？顶着人吧来这个，那我没吧也有不顶着就没人吧，谁不穷些？加上张海峰的送业了呀，德金的没的，今年恰恰是呢，我不得拉开了呀，大都当没吧？你呢恰恰是呢？公里啊，真必须要问个住没吧？等到刚做呢，可把的这个的有下有上，绝不得呀！可把这个前面的满意吧，听着这个你做哈下。加上丁文山对不？忙对陈秋那老个，只有电笔给团长当，该有吧的？谁不是那里下死？加上可能个昆松这个给的，结果个要死。但老多可把的呢，等到拉差不了。但老多可把的呀，等到灵堂看这些有没待业的呢，都做不着些的。陈刚给那里起来给特别酒店给老大级别给团长那落了六队直接给自家给团来的，你不仅仅是顶子光在忙运动中是吧？第一个落送给车西马学的先送姐姐，小姐给卡巴那边给的各地呀，大大卡巴的人过的我们主动一把呀，我们这些，你就他呀，果然了公司过了主动这个呗，这么大的那些接下。但俺最低那罗呢，卡拉哈古尔斯的上班，谈到俺最老大七星杯、陈露给电杯杯呀，都丢上班，给人家加拿大经验送的多大了呀？这个多。但其实没这么个呢，恰恰是呢，俺那最低其实十几步都就有些，人单的钱包的经验送，给人家米线给加拿大的准备给捏巴沙杯给多过的那些多，马赛这个团大点做，你团给公司多过嘞，加上给人家米线给加拿大你丢上班，其实大不也不去没接不接。你加拿大呀，多少军需要？要么呢，叫不了呀，别的人拉不拉说，就是那忙对人家的开火的事。第五呢，恰恰是那卡塞子就是那加拿大的人单的，把他过来听个电给前面个工作经理啊，不接接，第几人个接过过来？第五呢，恰恰几人个啊，他人家不就从那那样去了些？但我呢，俺做加拿大那边接的呀，你肯定接过了呗？但其实几人个明显个加拿大也是那陈露那落了呀，电笔不接呗，特别是压手的搞的是怎么？加拿大拉肯给米的在很多不接的了些。但其实，加拿大拉肯给米的呢，主要接笔那里主要接摩托吧。但还有是那其他我呢，恰恰米的我呢辛苦嘛的。但在摩托边是这些是那其他我们做困难我们多，其他个车么牛多，人多吧也这难能这个的。要么呢这个新北的、济北的都他们离婚了呀，这难能这个。但工作这个米有的搞的是怎么？我不拉看给米的呀，这说是。但看到其他个米的这年长，但要么呢这个级别给。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인

0: Sachin Zuwe Lungting Simbol Hingge Kamsa, Tata Nabuchu Sengu Sobe Lichin Dini, Zuya Lungting Nyenting Si Gebli Kung, Pyoge Lungting To Guiti Shubie, Zumri Gatsa Lichin Shin. Nga Lichin Zumji Tang, Nyenchun Shukien Chamchu Yin. Tini Lingge Liya Lukzum Ka Nyi Chachi Shubie, Nabuchu Rinpe Jie Se Nungshin. Nga Liya Chungmu Shibie Lukzum Ti Se Nandu. Chungmu, Ripgung Gangtang Wa. 余盘面估计满难玩，朝本地参加马车班，我尼六零世纪几千年土，六十世纪能入热天。隔天，我去充满邻居七十米了，看见我厂里用具甚至一年米，龙就以六只草里，看见我里呀玉米不多了，我里呀细雨不错多，看见我里呀眼睛给军他没不行了，我里呀胸上给细菌也不可以。 眼见看了呀，杂志以东部七万多星，提胸给其他人话细菌，看来该也蛮多秘密诡辩，出土给四个月把草的星，连抗拒给七万人短信周边艰苦给都市占不可以。这天，平均给舆论的你，我年纪七通麦最多给拍了呀人了，金色长这边七通麦顶级给可以用，落天我年年纪。
1: 看眼睛给那么久了，我肯定三分多久。我年纪今长是百，快六十周年，高度有讲米两码点半，年少几样，一起么两半，多年短多久，多年短多久看给看你，我已出门了。我那是有多年过节，看给我两口里呀，女把头的，免谈给过吃这些了，两半年多半生气。 过的他的确空满胸呢，有人心里啊要么透气，看见我前边天衣忙多天了，去南路给车站讲，你是心足够自信，我有多疼了你多，给两口说厕所，我让说话用个月，你读这他个能给困难，看见我里呀过得那错灵性。 看过可肉，看见我俩手腕高位，全部自由了，刚不住几个出牙短多脚板起。穷妹看你，大吉千当样，我俩我吃米贵，村民给给吃些羹，大吉真米贵。小巴冷对，吃了米吃，全部不要钱，就看都做对，学不明啊，穷妈开销几些酒，大吉几千羹。 穷妹没让别连点米吃进，米也别跟着样，先里也装米食。当你坐在那儿时，就再给脚吃。穷妹穷呢，冬夜没绿悄悄了，天没悄呢，雪给我悄。俺们穷给俺，穷妹穿给容易，叫米贵别心思加糖，怕米贵别内路冻些时。听为穷妹可怕用呢，前回说人穷看切莫食下用。 天天爱穷买大白棉袄，让那俺姑娘白白明显。哥哥，大家人中看不起我了，看俺右边，俺农给夹不米样，哥哥夹不赢，看俺右边，俺让姑姐给几点年开始贴边，看给出外穿裤呢，俺里呀适当干用。
0: 新宝林街广东林街南山区部里，日光江滩湾那年天南边，充满西边六种天气。日前个角度，兰州二强那年天南边，陈东街小北西边六种天三那个是。陈东街小北，小北里两地离街人了，厕所给我擦汤就完一。 小不尼，俺阿他读书给穷困一边，每日里呀，爸爸他确实难行，日娃他确实在了，牛为他进步，日就他给我预测，小白牛为车多，最多点边，人们些多，这些我。到我这边小不听，俺阿米兰实施些给春年，差给点不了这边，牛为通话这段，阿边熟悉里呀，卡巴给兰年，卡得能为着，塞了米塞些多。
1: 一样，你卡巴给人呢，退用为日日盲目给给其他，给人更多区别，面对当年是一般，一年全没穷。不然，今天你母那给养啥时看？希望你厕所日日去占用给开车是一边。 你南西既然我做他卡天年经人都许着我幸运那样地带三万千万米板路不都许着我一年千万用其他地尼顿就给罗姆西部军心他彻底三龙不他亲自从波浪既然我做他卡天年你可惜过世呢三天到为他周边陈东金其给你认为给苏腾重新推别我懂体前听日子他留意看其让教教给冷苏团托不明把努子里亚做新别那不听路不读米兰都恰入为其让徐本尼同为云南米兰是因其给每次年轻给普桑人民学过路不读恰进南西他错为卷本路不读七本我让一心懂为清新送你加入促进器，生生给苦有提成呢。

0: 진기매도뜬기다와군기카와야기방정
1: 대다레야냠가와니내디네토르웨시리긍첩세마리
2: 中央龙庭银城急救部的空气配给凌晨三角囊性别宣布停业公告不杀。其他人谈到生活出压机凌晨天呢安住天朗头估计区别心里更加不生命的城市。我提领的凌晨早上休憩并不加出言。天地凌晨哪里呢规避那么停业错落。四川甘孜培育长江区荣茶总开个鱼床最高的规划国不觉得肯定得给我们人类学校机床的写不得估计区别。健康上了增重社会力为过了我的虚伪呢开个鱼虫出密切动听个呢命啊动罢了什么给人心强别人中看前辈我才成为别人的电呢他有些提拔得不如能给予虫子当这部书记街上给按照车就给日语他错别杀掉把给亏的耐心怎么能给人中虚下他们车从来亏他车语家园前部没看老他就先给说咋去说家他自信拿错去健康上不你重组名将连家是热切送给游戏开个鱼重组你孙娘对比健康足共给乐皮是阴性养把他当时给这个他人到十几度这年勤皮的他日堂了人心都差日色多那位真正的他多数确定当朝我的这忙先个切心这么苦头不语九千新年增重给托卡尔卡拉托卡尔塔萨卡尔萨德卡尔杰切瓦塔一不新年苏尔西卡尔塔苏尔埃卡尔苏尔杰吉卡尔苏尔朱松吉卡尔杰一瓦切出给

0: 所是南北托尼卓巨坛，所是南北托尼建古罗巴，所是南北托尼酿酒，所是南北托尼塔醉，所是南北托尼改心。 소스 남비토니 북두 문규르체도 배부치 케단 냠도 중국디니 저니기 남비토니 티럽지 문도 유와르치 중국 남비 티럽지 중국 남바지에디 배부치
1: 직튠 속배 도시 댐보르조
0: 양균 럼프 사바란 베베균
2: 생계 넘버 행계 국함사 샴러 직튠 속배 도시 댐보르조 양균 럼프 사바란 베베균 지배 치리리 천수기 디링월러 정킴키 과자네 시대교 유바타 네 시다토바
3: 年西亚不达土别免去根据其实人体免去确定小区批给了甲表车局国企组织三千四十七别国社若那AI
2: 给个免去根据局去给个批准人谈给个确定地谈欧人谈酿土泥墙免去根据其实人给免去确定小区批给了甲表车局国企组织三千四百八十千你盲错给其实人土你是得给予不谈你是大土吧你是亚不大土别给您点地车局米的是这车的卡就是对你是人给免去确定这些批给他根据那首先嘛错了外边土吧免去根据军退土不接文局土局规定当月
4: 시제체더티다나昨年南屯扛大塔努不起大墩归三西呢给个免去根据据塔给个确定地塔欧人去至于跟库路屯塔日记开建所去这些给予不是三轮前边路口去免去根据帖子里是人了文昌给卡巧语进入你东家面你说三个绿牌给用去是人免去确定这些长波提家的居民啊塔啊东西呢重给塔重西去是人免去确定小区进了缺用了给予
2: 芒错他年是他到底是他那芒街仍是间接起是在免去确定小区国库塔多呢人民年代免去麻辣给浪子塔多是十人年先去迎别来团必须无退切入东归给个免去根据据免他免去小区托当时实战巡吧许那一组织三千起十人都切入东瓦塔芒是电头东瓦是在给林七八借了命的免去根据给东住起地形女巴七吨土七八塔 시림키 셰슈 누바치르동귤 시초디 시림 면주 최대 직시 망초키 대탕키 겐송치겐타 면주 겐주 팁제 겐송치겐키 누바 덴토 동괴지송유 시림키 팁제 용보태 나르웨 겐송 윤덴차구 조치 삼차나 면주 겐주 팁제 사콩키 동벌 토담 리수 당와타 팁제 덴뷰가 콜규 용왈 겐린치베 멍시토 동벌키 지콘 추제 리수 당와규 시림러 갑별토바 루퉁아 춘바타
4: 洛克尔基在牌免去根据帖子时任了教育他们在建起免去推动这些东北基人为追当推荐推动了他免去推动这些东北他累计接续合作年去所昨年度送年浪子顿地免去推动这些合作国事家当时任了球局卡塞顿语给个确定地趟欧联确定批给新住地内地趟特区他小区马拉新住局部长巡吧毛眼清气 东北区每周四周推过长途东北站当七十七十年免去酿酒直系西藏进去妥当七八趟地趟妥当了兄弟家吧免去吃住餐厅妥当的解决温州穷味罗提让去免去根据贴在黑土地七六东北米菜区立即谈用东区究竟了这么种别文件切不是其他区免去推动直系
2: 춘춘贴在铁列到底，逻辑免东至长在马路东北新车别的新年。第二，地摊妥当了，兄弟家别，确实提顿切的，免去根据贴在偏窄塔，忙错去地摊偏窄一个，我这吞不切越级松度，走起三千人。 习近平开具他参别东区国区人而为规定两点东规。习近平参别国地面抗起东区其他出席七八堂国地面抗起米茶西松面心追八堂将来托他们送这些局接管七八。习近平国地面抗起面心追八堂经常面别玩天气下年年规七九兄弟家吧。天气下别从米国地面抗起贴着米茶西松习近平也能经常面别错把追八所起取得出席七八。毛阳清气，那么年纪气冬至期当天，习近平面对年纪批给了四九期，端桥堂接管起吉林喀山扩段土局时，天安门计划堂面客加不少，根据南边人口南站堂人不特别面对这些习近平人对七十年托育不堂，组起三千人，民生人心点别过年，习近面对确定这些人口脱单连锁当归不断有。改革面具根据区人工独立市面积人工区管增加并征集南站提示了三块南区人不明章为面具这些人工基础用用国家堂最新切割营这些社群作为区别是不是堂是不是说人工南站了中国人不明章为面抗期面临黑白冲突当年面具通过陆推案相对切割规定东局时铁塔切记人不堂不堂你别下去堂提醒六十年六期送册中途的他，采用对策前期，才是中途为免去社区人口南站贴，人不明章为免抗期，面临黑白路团案冲突当年，昔日免去这些共同联系他，团马为年代给免去六百七十栋独立家具切割时，黑白前期脱单失去他，团员行为面对特别入当年，年不昔日图免去切割切断切割。错话历史清不谈，政治得地如青年，联系群众是一那个，盲错卡机，面抗前门，面具前板着对于，台湾脱昔日面具这些面具给国国铁道部光秃不谈，推崇人推面抗起，肉身前卫联系面具谈，牵涉了铁腕面具，南北昔日图面具前板，七端七单吃过些呢，改革面具根据局面具学术脱单是实战选拔。徐乐仪组织三千人铁卫女电器国地面具建立四句短片人来自面具建筑器国地面身居民四句吸空器冬至独立车家庭恶族来民毛话从面具建筑四句吸空器冬至独立车家庭恶族来民毛话恰见于别社会期时任了是共产党接管七八时任期恰见总别中年破片了于是面对追究解决七八节参与面抗土对别开发前期脱单四句团聚前年，人不明章为面具利空期，继续独立文昌期所归。习近平面具确定利空期，面抗土对别同年冬至七夕电器陆团车轨是属于。感谢苏日七日六千期，绝对苏日堂云图六十六零期，云长谷好意黑白前期脱单四句堂。于是面对特地入党外唐杨图内部习近图具有七段切的中年破别内部库部杨图东归及宋玉不堂吴豪仪却纪念习近图面具指数铁卫马瓦堂让准铁卫牛卫马错了习近图面具切具七段切归别文件切不是却先是年于任期面对特地入党籍内部天际了到我宋期面前连图预备内部面具刚刚是图了习近平陆团体面具讲企图习近平面也不明白天安内被人不投为面抗图面具区别究竟其这些日及俗语徐乐仪组织三千人盲错期习近面具国库给你两点区别切得辨别难人送面具这些面具这对应归蓝色堂面具推目这些难题面在牛肉堂第二个推举这些期间期脱单蓝色推过长度当年面对前天居住堂面具国国人民用这突破切割区域四句期贴得切入当年习近平共同内堂中年期面在牛肉堂这就推举这期贴共切入东国改革确定地堂欧联习近平快对定做出关键互通有机提出了兄弟教育局习近平面具开工加起动画堂，以前呢，对别习近面具确定指示堂，立即面抗起面具南站团聚切割时，创新习近平起脱单南中年，创造确定抗堂，相冲确定抗起面具加起结构用化切割，铁塔切记面部各区部相对起协助堂，内部面抗起为面具给国国堂，送至切的作业没错堂，内心温室退步用化切不堂。 年十十年面具齐聚太穷，明显人心点别过年十人去，面在规矩盲途当我见切的，年十几不谈，面几不，年九几不温柔用我切过。人心间去，些许麻辣的盲错的，过去那盲前光头不马色，面别呼声了浪，鬼龙一样切度。清朝面不年，盲错你怎去？地摊去拖堂不得不已。祖辈三千人，十人土那么精气，经常明白天教，学术比较，夹夹奇怪不谈。与不谈对联，实在学术麻辣谈人性精气，学术麻辣是差多当有。实在学术麻辣呢，面具根据呢就是了，点别大人之谈，面具根据动作奇怪。人性精气，学术麻辣题，十人直系总身边，确定地谈地层了，透过年岁书记，每个去追过。北京创建朝阳区，你为破产地区出点小区店内给主人选拔，稍微听一议。明儿清仓面白看着，小区铁骨忙起话，现在几百出点谈。门西面去迎别，窗明看着对面中秋赞雨，西人去那忙前去，清仓面白看着，小区别玩夹表起不谈，点别谈，透过年岁说话马赛，人世间去，小区着准独领钱的，清仓面白小区不再谈，偏在托儿当玩，点表起会几句语。无好意，四句去，即便出点谈，面具根据去，门外人归谈，人世间去。打个彻底的小区，三对对年，忙错的那忙进去，鬼哭光我马色。路段去拥抱了点年，千用面壁忽尊人心，偏玩切语。参加养乐，特别面壁，店家小区切语谈。运通年事了明年，明色人心去，再能壮大切别。提起来牛不，永远切入着，与文静切不是。昂言清气，恰见于别，色归气，面具根据贴在东嘴的，忙错气，地摊脱单偏着谈贴杆，直腿切巧，西人直视谈，经常面壁错别，忙错气，地摊吃着老手，胸女夹不谈，中年破别，脱单千点土东话，地摊搭接说气，来团别年，忙错气，地摊强在谈，地摊出在脱了东话谈，再来给为面具用的东话接切不够。面具根据贴在合作文具的成员，合作男士认可，面团面儿归家动物谈，贴拥抱起，出在脱入当年，地摊脱单起怎么也不谈，贴在偏在起怎么脱啊，只是偏在起怎么点吧，面团面年呼吸起怎么切哇，这起苦肉生不息，吃不起贵，几点也不是，想了我推提，群众习子冲击起，每日团结一团吃下团结狂别了，规定单位官三热闹。全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现在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脑去研究吧。AI 这么一，既然呢，你研究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因为老些人群众习子冲击起，中华民族集团错别，都是点不足够体来团卡起，真正谈。拉少了几年，每日团结一团，别上亏对别没在了，谈不明不谈。吃到卡拉单顶十七百，创建提勇气，狂我参不学不谈。撒空西部规定动物，从这有土稍微拖不进去，那么上不西吃呢？每日卡给多娘娘谈，这茶娘娘，西孙娘娘，来往集团间去没有给，土地居住去不谈。每日团结一团去，每到确认项目土先不得不充裕，西子创建三处之区降落康沙地块土铺日谈。隔日、回日，所是所没是客气，金钟泡沫短短千余不谈，看作偏嘴肉人谈，但是共事七个月，该用每日团结一团的每隔去，别上托给你们七人了呢。降落康沙地块土插拢成为特种级隐形，况且俺穷腿说，怕么你俺技术起来点不谈。地块去，经济区肉人和插拢成为是隐蔽，况南区各地年团南洋，几米是几松雨，进入你东革命就没短落年松。你们七人来去，八八十年，现在特生创设谈，十八特别主管康沙局不谈。我记住，特主你是这段人年去，年长头岁年，哪边区别偏的康做不是？况且玉米村，我让孙南为年资深的局主，七个人是送友。进入年冬革命，你是两眼看。中期如果我出况且你为主看难，相对切不谈。天南去追不出，两头车速没通行，两门切不马塞，追不出。特动空气三年前边，出不错将前数据前边，前段两年七个月，年限送季，追不错西子年能出预告的，明礼拜两块去，连最团年送年前不是，年最提你们七人来去团去，车途三年提给超不谈这我前年，若叫连团难说不谈，慢慢看图见年， tuyun chuzi shi zam nyulgyab cheji shi ne nyingkali tar yu. Menbe, kesi, neba menkan tu gewe tuzi zung chi chakci, mema tida gyabdo mindu ji ju yu. Zuba mema tida chakki chungji, pa yu tu, minlo bar che tu shi zil gyuba ta. Kwanchu, pa ge nga chu kim yu ji ju yu. Mema lili yi guo wu cimbu chuzi la zam gyuba ta. Megun pokbe nima ne chakki chungwe par nima cilin laki nindar kongla da yung che yu. Lili chakki chungne reng yu tu chi lo chi gup nima cilin la ta che me pe pa chungwa ta. Tie ma che, rang kyung chung rinbe jok treba yinbe nima cilin laki. Lo chul hak zam nying chi dar si zi zong ta chu chok ge ta. Xiang chung gyal hak zam du gyu di, mi ri tun zi ta, dang ki si chu chok zi ting som dong gyal hak zam che ba ti. Mang cho mi ting chi nga ju hak zam le kyab di. Dang ki si chu ka, pa yu ki dam gyu tu gyu wa che ne. Xing nang ta, jok re de kur na gyu ju che ba si. Kwang ki ni chi wo jang lo kang sar di gui ti ni, nyam du nyam chung ta, nyam du nyam chu ki kim si su gyu wa ta ji. Ge yung ki, mi ri tun ji yar tun ki, be san nyam di le dam tun chung yu.
0: Nam mo ge tun chi, pe ge ge lam ne nyen chun shu. Tandil hingye ne sen shin ba ni, Zhong Yang mi ma gun kyob lung chin le gung ge pe ge chin lam yi.
3: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陆中处短剧情，陆中处夜间游戏，陆中突刺。
5: 新格林格公克斯，下面了罗布中推出级别列前十个县，俺那天的列前去，俺准备给去县，敌人去列前那里呀，昆明林格错，习近平去突然发片。 中科开出点片，基础人路给广北老总集团西北模特修改线。根据批改电力送你，让给基础人路给停入建筑中去。地点签不送去。根据你编角他基础批改用户归属签不用他。批改你编角他基础给内团预测，他就级别内卡西格式。
6: 让给去批改的，他把图给贴，批改他根据菜图，俺们这种为难。批改短途，空港过过去，根据讲短途空港别过不他。根据模特的短途别过提干，批改了归属全部短途几个月。电力里根据他批改给温州县，基础电力中呢，西南根据他批改牌面规避截图不他。 根据他批改牌面规避档次，西南基础电力了，门市电不用时。第二，根据其修缮他批改给用时，基础给确实接基础接的，基础电力用完安图，根据他批改规避东归不他，根据他批改规避当地基础电力规避东归。第二，南区根据抗议，长满接近其西进市月个。
5: 根据他成功一年，前期给销售他新的几期可乐送我都不是，加了出售他前往出的期正往进行干涉。根据其规矩他，签署给规矩年，编存几根他编存几条用脚跟空接贴。根据他成功一追几图规避东头规避他，根据其梯度女婆切着东规，成功给三十他成功给南部。 国军年别具节气，成功给根据你这趟规避三天，跟宋姐级别女婆对比虎大结果。至于陈素来个，人得级别相当给贴，成功给跨栏顶图根据规定结果不同，根据其冷着趟，每处别接近陈素你推到图，所具结果不含，四米图东去。
6: 教育年根据识别级别提，三万处的三毛给百规定东西。
5: Gurju 各种各式节节的各种各样的节目结束就透明天 特别来看，那个草泥苦心些。过去来吃不去，过去真够甜，吃不起去，艰苦吃进去了，自个不疼。全部全部过去规避冬天糖，伢们连吃甜吃苦。过去去规避天糖，伢们连甜食不，扛着是一能心疼。过去了空苦吃甜糖，过去了解不吃甜，苦土连不给你规避天也不疼。
2: Gurju lak to zingin tang, turn to kyu ken, pianje tumber jugin ni, yam linkin jeshi. Don't we ginko lutun so to, Gurju ti, narwe, ke chesar shakti, zingu patan. Guendom chigu pamasi. Yungur yang guti, musu zimbatan, nechiti, jugu patan. Dokchi jishu kurpe patan, yamju chekshu, doktuba chigu patan.
5: Kejigurju kangin, 规矩切割，根据其群里谈开去自送节的，许多车队不接客，根据团客蓝水组的内部规矩，我们有汤。当中央去点了不别规矩去，开车没给我汤。当中央去点了不别规矩去，连根东西土民主和，给连点的切割，但是其人难脱，许多穷为那团抗血，他们都把金规不谈。这是苦于谈，推荐客车，团客推销节穷日了，根的连不切割。
2: 边角塘基础批给了规地东民塘，迷茫忙错了，迷通了新区，给上通南居民提，根据其偏执节气给测试新区。根据你迷茫通求着正义给拆散一片，三年塘西人塘忙错节气，三对人多了增加塘，提断别节提，三对了规木塘，温顿了西对七规别坎，哪对了粗干塘，盘坎儿水滚下七块。
5: 没给三了到我堂，恐怕三了不得，西人忙做去，扛三扛腿扛得巨轮接过不堂。根据你，团了那边接过线，根据给常州给车着堂，拎着给车队了，就给的根据跌拉多规避几盘，可有也不是准确。中规七角了，过么几个天，接近天，接起足够，牛结实。太阳国际干根据天。
2: 国际的电梯根据糖配给贵宾动物的，让给其配给了充车，军械没办特别，特别是超级实。中国给国际不提，南下江米西不糖。接近天，节气结构下下行。国际节拍也同样啦，广东这边几率所绿色。国际呢，听着中国文山七会，达成一不糖，根据国际节村。 结果前天做准备会，各种糖、各种七三一百年，超有年，国际级别六千几路口开口门口解决。中国解决了各种级别之后，给客千百块钱等于不糖，咱们边交朋友用会，店家推荐糖，归属种子家庭，每日给几的糖，配给给拉面吃下，贵宾当有不些。
5: 中国对马起初了国母这个切入当地人民批给当于不马赛怎么了所有的羊准于不赛我们且中国边就批给你国际级别加坚定图穷文些应不堂毛五百中国边就羊国际体位加起我级别加坚定图批给东国业赛第二中国教育堂批给其七日与其国库西松的级别让大家当个谁了边角彼此吞破，偏见用格罗偏妥与不谈，迷茫给各级给错位奖片，人民主板偏妥与不，咱们联系的电铃偏见松用话偏妥与不接细说，谈点咱们领土国际堂破断级别，乐观短途求新与不谈，边角可能是不见土格罗片，偏见千不腻独特灭不细说，咱们去边角南极具体六个级偏巧早体现。中国边角偏给用国旗，咱们从这他也给最难图，出给给配不过。可是对南边，出去难图具体将大前面配不他，通个给面配不赢钱。他们给最难图经的轻一些。天涯人国旗，天数切的边角可能是不见图的会，可这么了规的他，那这他。人本安联托会国际间期边角批改当期新年让给了批改给派动给千步截图不谈国际间期怎么连边角严重级别切记交图不实确有年国际级别规定东区体规矩南极组准作念图真不谈南乐真不谈七乐举破切记念图真破年主年主年主给在天子送堂三对女伯国际堂年来几百兄弟姐姐弟甘肃堂七南年归堂西尔努卡布图年片永会年当七百七个常用给国际堂年给给国际扩样给国际界军控姐弟常用案真最级别七南马杰批给给苦肉军归不堂边角可能是不见体军片年给永会教授批划规定东区，屯北军林堂每屯所辖旗袍，扩向廿三区及其廿六区，全国最多七个。中区取消了国母吉普天尼让吉普电木开端旗袍没银牌，叫苍门屯木托提出旗袍各所区个堂，多不区小个旗袍没银牌，各个卡屯木托廿三荣华改表七个。人一给总给别车准备没银牌给客卡仓马晚会没到那个各车准备解释国际间期怎么连边角期其来唐不尼送给人路了我国几个提示送给人路尼人一门槛图就不能行其次切路里约我的南下你为他克路亚解于不是鸟总期金木级别谈着你年盘年贵困难是不是几个书记级精品开店团，咱们边角去加出题，去了贵上、玫瑰上，贴个人图、奶油片，芋头买不稀奇。刚做的几个开去边角去麻子糖、辣子、团子、团粒，没能这个苦头这题。咱们边角去加出青布题，开讲去秋糖、老酒去啤酒糖香，没听不稀奇。谈的中国的中国中国人不马赛怎么连起中国样式马文别中国阿尔维国际给研究起怎么连了年晚去年人不谈怎么连谈提为上周起规律情义人了阿尔维亚吞谈拆解起中国谈怎么连起怎么连起小杨年这么大的给各种话规律东西小杨年这么大的给客工你中国开出点别基础人路进攻别送级别我偶尔给我让着他开港机会给送些银不堂天安学堂期希望港地给客他给东国堂这娃越近迷茫地给看上永国堂这娃越别马前当他给客去恰恰批给永国这娃越几个书记是精品开店团教育年清大的给客工话规定东会及密闭尼中区开出的片基础人路给清共马拉组准这个他基础人路给清共给客组准这个电视 及民兵铁超有年清代的阶级更换贵地东会我无他开出三段千余百万册来给南七斯塔及其近期间结束送一片早晚送能延拉三万多年电影中国三部总统特别对说安全当期清水银白自民党我他对年头芒族人路三片三级对个给南七斯归给金路走准铁立柱年名别具前提基础人路给金共走准腾进接不他基础人路给金共乐孟西通门定于不是第一所基座人路给清共组织蓝高图可以人对千步结果与中国堂根据国际给推入三百立体安全当期清大的给客工作体当期迷茫了古体阶梯给客鞠躬级别细节取细电笔接不细细清大的给客工作体当期给细工会细节南北电笔接梯清大的给客工会规定当地准备千步浪游不是当期促进就给不促进基础人路给清共国期安全当期文人堂两年提路局给托车三百套立月金路团习近平给松心南北党中央给超有年这么大的给客工作通勤前提当他给客运人地块用户特别给托车多年清共给内部电笔堂清共给国不雄迫清共六大促进前接不堂基础人路给清共组织铁路局人心给重置浪游不是当期各部级别中文仓总处所听识别托超有年清大的给客更换规定东区资金取归前提别给人替他来归必须随不贴让给其基础人路给清共路局厅来参读人给推年点游不是当期促进就是个别托推入三边南教育年清大的给客更换规定东会连跟三不断提年冬送出三个楼立个西泽托清共给客堂清共西中堂清共基础军地主板级别必须归于不是年明堂立起来安全当了我心什么穷于不堂清共你给西更换没土没融会特贵可见是干事基本书记习近平起年土电团清共他呢给客讨我他清共亏呢给客亏个事对于南西清共了通勤接不他清共了唐队接起对铁给个他迷茫地给点一日了对于南西清共了南美接不他清共当用所有起对铁给个他迷茫心情能个事俺这都比给客千不点这事便叫着配给他切不起唐家人类他是给基础常用健康三不节用过期年八图超有年这么大的给客供求供求也不谈拉大也不天求也不节期求超有年这么大的给客供话规定动物你当他给客给短途拉片年天前不热他人不喜他就切提基础天气女秀精追他偏给动物他基础常用常叠用话规定动物基础给协团他电力送用切迫当他给客原人电亏用过给连电力切迫接给作为浪迹行明爱让给其各处配给电力送给内部几千年也不远远文件配给托米念不他抗力没准会内团不团间卡起特同他去见面不他民茫能归去给娃他基础给给娃现在不土团与和当随西藏起一天南美图各种民众会那团卡机那预备马车铁大列给我他那团不清晰这么预感没点不他这么大的南部民进步这么给大地民进步接他这娃唐不与不是民茫忙做给这么共体给这娃解气解气引不他这么大的给客公共体当他给客体机构归别能体可能体位七十二立于不他女不体会内七万教育不是教育年这么大的给客公共体让给其各处批给电力送出去给娃他内天他去接盘其速别我送去三个月接引不马些普定了密别特别归不是感谢 提人一把托，教育你，这么大的改革更换，规定当地，这么给送个他们厕所做不他，这么给学校切入动为托，当他改革去，恰恰偏给用花，作为人心他，借用人心，用人人心这点片，冷露给跟送断绝结果不他，让给去基础你，更多什么成为最托，给到给白白拉六点三点下用一些。 教育你，这么大的改革更换，规定东个体，马拉成为联系起人不谈，改革就讲开讲给，改起来，定时别三十几个时，眼巴托这么大的改革更换他，这么大的希望更换，这么大的细心不接起不谈，这么讲改革他，这么讲思想，这么讲基础起，实际图做准几个体，共同解决办法才。
2: 三日他团办签注他，三年期签单，长永安签证，马永琪签送借用局，安国签贴，签供给中国组织签据贴，锻炼锻妥规避签据，乐天国美给中科开具电片，基础人录给签供卓兰托签据，教育你这么大的改革更换，规定动物体，让侬马小娃签据。 中科开具电片，基础人录给签供给卓兰妮，基础人录给签供组织去重置它。俺们用去解读给村级人不谈，基础人录给签供给可组织级别，杨特别卓兰妮集体写。几个书记级精品去粘土电团，让给去签供组织去重置西侧决策。团前查查纠察他，纠察土木场地电桥栏。 文件太多的卷了，中科开具电片，基础人录给签供卓兰对不贴写。中科开具电片，基础人录给签供卓兰共同谈，改给东北作为男团去贴脱，定出结果来，人手间进管一些。中科开具电片，基础人录给签供卓兰去宁古尼，但去过去共同接不谈。中科开具电片，基础人录给冷露共同接不。
5: 中科开具电片，基础人录给成功过去，日本巡逻拉达七八件事，但其过去呢，中科开具电片，基础人录给去早晚购片，开具银行，基础人录给成功去去早晚购片，格林西格事，中科开具电片，基础人录给成功转让，公共建设，去早晚购不呢，但其过去公共解决体验。
2: 中科开具电片，基础人录给冷露你。中科开具电片，基础人录给成功马拉克早晚购片，冷露给蒙西银行。教育你这么大的改革更换，规定动画早晚购片冷露给格林西干事。中科开具电片，基础人录给成功过去，日本巡逻你。 中科开具电片，基础人录给成功马拉克，日本巡逻局六点塔，日巡局东点银行。教育你这么大的改革更换，规定动画采取给确定时间时，确实不提。中科开具电片，基础人录给成功马拉克开始谈，断绝给开窍电梯谈，客体签约不是。
5: 迷茫你，这么大的改革更换，接不谈，对不起，中年人。让给去基础人录冷录给，迷茫给人群上大级别，级别观念改变解决了。迷茫给教育你，这么大的改革更换，规定单位出去级别观念改变解决不是。迷茫给级别观念共享的成功你，迷茫给团队也不谈，迷茫了店规不。
2: 昨晚没脱单的去，成功跟送去小七十当天，迷茫了，成功给开完堂，让王给全部去购物去，跟送去去，迷茫给开篇送给他，迷茫给对面送去，迷茫给开篇送给去去，迷茫给随地切入东个去，这么大的改革更换，可真用手举起多大的，接近他，接近六大的去，迷茫给对路过关天，全部去去。
5: 张亚米基础人录给接近期开始解释，基础人录给成功给现在浪迹银行，接近期短途给我苍茫张亚米不提，眼巴托沉坐堂沉大的沉轻，沉松接给敲滚天，真贵不共穷奇怪，真做空中堂，每个人空中苍偏，眼巴托接近堂接近期，往差了真叫奇怪不堂。 장매년바토저짐타저짐기캬콘소치고비구신장매년바토저짐타저짐타왕자타키왕주신겐지타웬겐쿠르라장말저짐타저짐레게회미세왕자유미초짐타기급경화타군주타기급경화송제체교균경체교接着你也多给关注人啦，关注你心难去接着人心，接着他关注你个，继续给吃住餐厅说他，继续给金龙送工机票，南北点关不歇歇。现在那么错，天地六种投资级别的钱难关注机票，习近平去投资啥票，中国开出点票，继续进入给广北六种集团机票，我最喜欢片。下面两个人的模特，其实里前先不能先叫那说。

生个那不错，谈到林间的三百年，中央龙井人民经济部公园，覆盖龙井县，安州的林间绿镇上面修缮，林间的安州绿镇三百的土地接收，林间的森林木土安州绿镇生居日化区，森林的绿镇规制卡相似，天然出自初步的对不拍，结合给基础建议给四段绿镇动用它，出自短不的结不拍，深居绿镇动用。就在解放年国别派了，每日养年西北日在立正动摇；就在国别年九八派了，看给秋队立正动摇；就在九八年中年别派了，俺给秋队立正少动摇；就在中年年交松别派了，生育立正动摇；就在交松年九七别派了，每日养年西北日在立正动摇；就在九七年中年别派了。天然的林溪所气质立正动摇，就在江岸的居住别派了，结合给基础建议给四段立正动摇，就在居住不难，脚段别派了，生育立正修脚，就在脚段内脚边别派了，每日养年西北日在立正动摇，就在脚边内脚骨别派了，老将给腿足这边立正动摇，就在脚骨内泥修别派了。看不给秋队列阵动摇，就在泥修内泥修正一边拍了；俺们给秋队列阵少动摇，就在泥修正一内泥修早松边拍了。天灵的灵溪所气质列阵动摇一边，看见那铁达三线能举日望月，看见新疆南国。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2021年11月11日，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到，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次全会决议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这既是回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把我们党同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也是提醒全党，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同志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正是因为具备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不思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 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再比如，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提出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针对七个有志等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严的主基调，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抓住关键少数，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特别是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点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

0: 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历经百年，成绩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正所谓，不囿于玉，不恐于匪。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绝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从最近连续查处的大案要案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生了病就要及时医，该吃药就吃药，该开刀就开刀。不论什么问题，不论谁出问题，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腐败问题，尤其要坚决查处，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特别是对那些攫取国家和人民利益、侵蚀党的执政根基、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人，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要毫不手软，坚决查处。总之，在建党百年之际，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意。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意。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2015年6月26日，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政治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权力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

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既尽于未然之前，又尽于已然之后，为党员干部拉起了高压线，画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告诫、惩罚威慑的作用。中医有一句话叫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我们一直强调标本兼治，治标对腐败分子能够起到惩治、震慑、遏制作用，突出惩的功能，治本对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对腐败现象能够起到预防阻拦作用，重在防的功能。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只有以治标为先，才能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同时这也倒逼我们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中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依法严厉惩治，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威慑力，坚持完善法规制度，形成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预防作用，坚持加强思想教育，形成不想腐的自律意识和思想道德防线，才能有效铲除腐败现象的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大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力度，把中央要求、群众期盼、实际需要、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本着于法周延、于事有效的原则，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完善已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适应的法规制度，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关键是制约和监督权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许多腐败问题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要围绕授权、用权、治权等环节，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清权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明确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强化权力流程控制，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杜绝各种暗箱操作，把权力运行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监督之下，最大限度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系统性强，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充分体现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一是要坚持宏观思考、总体规划，要抓紧完善反腐倡廉的基本法规制度，修订廉政准则、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巡视工作条例、行政监察法，研究制定派驻纪检机构工作条例、纪律审查工作条例等。既要注意体现党章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也要同其他方面法规制度相衔接，使实体性法规制度和程序性法规制度、综合性规定和专门性规定、下位法规制度和上位法规制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提升法规制度整体效应。二是要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立制有体、施制有序，零打碎敲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搞了不少制度性规范，但有的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形同摆设；有的相互脱节，

0: 弹性空间大，牛栏关猫。很多腐败问题不仅没有遏制住，反而愈演愈烈。要把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笼子扎细、扎密、扎牢，必须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三是，要务实管用，简便易行。刘邦进军关中，约法三章就管住了部署，赢得了民心。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通俗易懂，便于执行。法规制度不在多，而在精；不在形式花哨，而在务实管用；不在内容繁杂，而在简便易行。四是要责任明确，奖惩严明。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做到要素齐全，既有激励性，又有惩戒性，使遵守者得到表彰奖励，违反者受到严厉惩处。有些法规制度为什么执行不了、落实不下去？就是因为责任不明确，奖惩不严格，违反了法规制度怎么惩罚无章可循。要明确责任主体，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

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0: 雪花在飞舞，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神秘的黄金面具》，作者刘彩彩，以古蜀文化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发现为基础，重新演绎创作，带您解读文物，感受三星堆的神秘和震撼。这篇文章是由姚科朗读的。
0: 说到面具，可能很多人在第一时间都会想起在一些武侠玄幻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当中，有许多需要戴着面具的角色，总是以特别神秘的形象出现。而这些戴着面具的人，编剧往往会为他们的身份赋予一定的意义。其实这种人设的创作，它也并非是凭空捏造，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在古时候，面具具有特殊意义，并非人人皆可佩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面具的拥有者都不是寻常人。而用黄金打造的面具，它的主人也通常都是国家的统治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就分别藏有数件黄金面具以及戴黄金面罩的铜人头像。首先，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两个面具实在是太小了，也太薄了，显然是无法佩戴在人的脸上的。那么它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有学者认为呢，这个也许是用来祭祀神灵与祖先的。将黄金面具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面，或者是粘贴在木质人的头像上面，他们就能代表祖先的亡灵，同时也是国家的高级巫师的一种形象。关于这一点，在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有着更为具体的体现。如果您有兴趣，不妨到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去参观感受一下，品味黄金面具带来的震撼与神秘。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1938年秋，昆明北郊龙头寺院的石鱼所。
1: 这万恶的日本人，从南京炸到长沙，从长沙炸到桂林，现如今又追着咱们炸到了昆明，这还让不让人活下去了？
2: 这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3: 哎呀，有你们说话的这些时间，咱们就多截取一片甲骨了。快干活吧！哎，听我石章如一句话，这些宝贵的幺二七坑藏品，早一天全部剥离，就早一天更加安全了。
1: 安全啊！如今我们国破家亡，何来片瓦之安逸啊？别说这些甲骨了，就是我们这些大活人都快无立足之地了。
2: 哎，石先生。您当时参加了 YH 幺二七坑的发掘工作，是不是对这批甲骨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啊？
3: 那些都是美好的回忆，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眼下，我已经把我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现在的工作中去了。
1: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2: 你安静点吧。
3: 哎，让他唱吧，他昨天刚接到信儿。他的亲哥哥在武汉保卫战中阵亡了。
1: 我想好了，我要脱下这件工作服去为我哥哥报仇，我要投笔从戎为国捐躯。
2: 你疯了吗？
1: 不是我疯了，而是你们这些可笑可怜的人只知道躲在龟甲之中，不敢冲到前线去为国人一战，国家都没了，你们研究这些破甲骨还有什么用啊？
3: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不管战局如何，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的国家就没有亡。不管我们已经牺牲了多少官兵，只要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我们中国人就不会亡。
2: 我同意。不管日本鬼子如今多么猖獗，我们的研究只要继续，就会给国家带来希望，给人民带来战斗的勇气。
3: 你们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关注着我们的工作吗？仅昨日一天，我们研究所就接到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文人的问询电报20余件，他们都在关注着我们的安危，都在关注着这些甲骨的安危。我们的工作只要正常进行，就会向全世界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那就是中国人依旧在战斗，中国绝不会亡，我们5000年的文化传承岂能葬送在倭寇手中呢？殷墟考古从公元1928年开始，时至今日已经延续10年了。这10年中，我们的发现震惊世界，我们的发现鼓舞国人，我们的发现必将永留人类的史册。
4: 不好了，不好了，有2架日寇的轰炸机躲过了我们的预警，直奔我们这儿来了。
3: 大家不要惊慌，镇静。快，我们手挽手把这里围起来，用我们的身体保护甲骨，保护甲骨，
5: 用我们的身体保护甲骨。

0: 第二集。
1: 这场戏呀，是我在听了 YH 127坑的故事之后有感而发创作的。神奇的 YH 127坑啊，关于他的研究工作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今天还在不断有新的成果面世。时间回到了1936年春季，殷墟西北冈王陵大墓发掘之后，十余所考古组继续回到环水南岸的小屯村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郭宝军、石章如、李锦丹、齐燕佩、王湘、高巨寻和孙文清协助。这是他们第13次在殷墟发掘，发掘团成员共11人，雇佣民工100多人。这次发掘从3月18日开工，就在预计停工的6月12日，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2: 快来看，出甲骨了，出甲骨了，出大片甲骨了，出大片甲骨了。
3: 我看，我看看。
4: 王湘啊，王湘，可真有你的。这也不枉你8年来坚守在殷墟的付出啊！啊！
5: 你们瞧啊，这不是一大片甲骨啊，这可是一大层大片甲骨啊！哎呦，我的爹呀、啊！我不会是出现幻觉了吧？
6: 没错，就是甲骨，让！
5: 王湘，什么情况？哎呀，我找到了！我终于找到大片甲骨了！
7: 你们几个往后退一点，没看到你们的汗珠都砸到甲骨上去了吗？
8: 哎，对，
9: 大家都后退一些，后退一些啊！
10: 郭先生，今天是我们这次考古的最后一天工作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先集中力量，把这几片大片甲骨给整理出来啊？
7: 不对，啊，这几片甲骨下面还有其他的甲骨。
5: 什么？我看，天哪！难道这是一个甲骨堆积层？
7: 非常有这个可能性。王湘、李锦丹、石章如、高翠寻，你们四个人。选几个手脚麻利的帮手，先沿着这几片甲骨找找两侧的边缘，然后再往下探一探。
8: 好。
10: 哎，组长，那咱们今天要是干不完呢？
7: 我马上去给所里打电报。蔡院长、副所长、李主任，特大发现，我队于 YH127 坑中发现数量众多的大片带子甲骨，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特申请延长本次考古活动。
11: 延长多少时间？
7: 不限。
11: 是。
7: 发现人王湘，申请人郭宝军。
5: 小心一点儿，横截面有多宽了？
4: 王湘，你冷静一点。我看你这满脸通红的，这像是喝了一斤老酒啊。
12: 哎，王湘，你在殷墟这么多年，总算是捞着这次重大发现了吧？啊，
5: 你们看，127坑坑口距离地表1.7米，直径1.8米，咱们在挖掘初期见到过少量的早期陶片和兽骨，
12: 这说明啊，这里很有可能是一处从未被发现的甲骨坑。
13: 哎，几位先生，我说两句。我们家呀就在小屯村里面，我实话跟你们讲啊，这些年我们周边这十里八乡的人啊都见过不少大量出现甲骨的地方，但是这个坑不一般。
5: 那你说说怎么不一般呢？
13: 这首先呢，这些大片大片的甲骨啊上面都是带字儿的。
5: 不错，

0: 这是带刺的编号还是带刺的？全部都是带刺的甲骨编号！
1: 我的天哪！哎，我这儿到边缘了，我这儿也到了，
0: 往下挖！探长给我，我们沿着粮刺的边缘往下挖！
1: 让一让！
0: 怎么样了，王相？王相，你满脸通红，要不要上来喝口水休息一会儿？没时间休息了，天色将暗。 我们就这一天的工作时间了，我们必须把这……王相，王相，你先听我说完。南京回电批准我们留下来继续工作了，时长不限，直到把这里完全清理出来。同仁们，李继主任也马上动身往这边赶了。我们为国家、为民族立功了！
2: 好啊！
3: 立功了！
2: 王香，不要叫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吧。哎，
4: 李主任，王香他太累了，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哎，
2: 王香啊，老朋友了。
4: <笑>
2: 您这一路鞍马劳顿，要不也去睡上一会儿？
4: 哎，不打紧，不打紧。你给我打点水来，洗洗脸就好。
2: 先生，请。哎，好。哎，你快说说，幺二七坑的情况。嗯，幺二七坑目前已经探到将近6米的深度，整个坑位呈北高南低的趋势，可见当时往这个坑中倾倒甲骨时，也是顺着坡势往下倒的，因此甲骨层也呈现斜坡状。哦，对了。 在靠近坑北壁的甲骨层中，夹杂一具全身侧立的人骨骸，似乎是在侵入甲骨时同时扔进了这具尸体。哦，难道说这个人会是当初管理甲骨的人？
4: 目前已经剥离出来的带刺甲骨就有3000多片，您看，
2: 我们是就在原地完成全部的剥离工作呢，还是……
4: 剥离出来的甲骨怎么样？快拿过来让我看看。
2: 哎，好嘞。
4: 这个箱子里面的全是幺二七坑出土的甲骨，哎呀，这个箱子里的全是整版带刺龟甲，
2: 是类似的整版带刺龟甲，还有好多。
4: 哎呀，这可发现石破天惊啊！这么多的整版带刺龟甲，哎，你说我们这次发现会不会是找到了殷商时期的档案库啊？哎，不行不行。
2: 考古现场条件有限，而且眼下天气恶劣，根本不具备现场实施全部剥离工作的条件，所以，我建议，
4: 太好了，太好了，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2: 你吓了我一跳，王香，你睡醒了？
4: 王香，李主任一到就来看你了，
2: <笑>
4: 我们可以把整个幺二七坑连土壤带甲骨整体给剥离下来呀。
2: 然后呢？
4: 然后装箱子运到南京去。嗯，思路是对的，只不过啊，这个装箱工作必须在坑内完成。这个有难度吧？那我来给你们俩画张草图，你们就明白了。来来来，哎，你们看啊，哎，我们用结实的木板先从127坑的底部横穿过去，一层不够结实的话。
2: 就用2层，然后再用木条把侧面的四周和底板固定在一起，这样就能装箱了。嗯，
4: 我马上去安排木匠和材料。李主任，嗯，你看事不宜迟，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开始装箱工作？好，咱们说干就干。
2: 好，
4: 我带路，李主任您跟我走。
2: 走。
1: 底板固定好了吗？固定好了。我们找了10位熟悉铁路铺设的工人师傅，采用铁轨铺设的方法，从两侧打洞到127坑的底部，然后把2层底板穿过去，再用砖砌成了支撑面，然后用上下夹板固定。6寸铁钉外加近。

0: 好了麻油的绳索，保证结实。
1: 好，郭组长，可以下侧板了。嗯，我们人手足，我建议四个面同时下板。
0: 好，
1: 这样更好找平衡。
0: 嗯，李景丹，
2: 哎，
0: 你带人在西面下板材。
2: 好，
0: 石建如，
3: 哎，
0: 你带人在南面下板材。
4: 好，
0: 高继学，
5: 哎，
0: 你带人在北面下板材。
6: 嗯，
0: 你们几个跟着我在东面下板材。
7: 嗯，
0: 王笑，
8: 哎，
0: 你们几个在下面怎么样？要不要换一组人替你们？
8: 哎，不用不用，我们几个干正好，一鼓作气。
0: 好，那咱们一起动手。
8: 好嘞。
9: 嘿，哎，李主任
10: 啊，
9: 这么重的箱子，咱们怎么把它运出来呀？
10: 哎，我来的时候啊，在安阳站下车，已经把公文给他们站上看过了。他们说会派一个行李房的人过来，据说没有什么是他解决不了的。
11: 没错，我就是那个人，我叫铁路老崔。
1: 郭组长，现场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啊，那个铁路老崔带着人把架子给搭起来了，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1: 啊，我有点担心啊，这个大箱子里的甲骨都是国宝，容不得半点闪失啊。嗯，这样。你安排王湘他们在坑底不断填充稻草和被子之类的缓冲物，
0: 嗯，
1: 以防万一。
0: 好。
1: 哎呀，我稍微闭会儿眼睛，一会儿可以起吊了，就来通知我。
0: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
11: 绞盘的弟兄固定住啊！
12: 哎，
11: 来来来，带过来五个兄弟！来来来来
12: 来，来了！
11: 啊，轻轻推动这个箱子，啊。好，往空地那边转。哎，手脚轻点，轻点儿，像推邓家媳妇儿一样轻。
8: 哎哎，我也来推，我也来推。
11: 好好好，
8: 大家千万小心，千万小心啊！
11: 哎，
8: 来，
11: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咱们的活儿完成一半了，剩下的。就是把这个大家伙扛到铁路边上去，啊，哎，把那根大杠子拿过来，
12: 哎，
11: 好，从箱子上面的绳索里面穿过去，左三十，右三十，前三后二，一共六十五个兄弟，咱们呢一起把箱子抬起来呀，抬起来呀，抬起来呀。抬起来呀！
12: 快呀！
8: 棒子断了，还好还好，箱子一动没动。
11: 好个屁！像我铁路老崔一世英名，尽丧于此，罢罢罢了。诸位，后会无期。
0: 哎哎，你的活还没干完呢，铁路老崔，
11: 后会无期。
1: 不要叫他了，求人不如求己。再说了，咱们这箱子东西，我还真不放心让这个人带头给扛到铁路边上去。
0: 哎呀，李主任，那咱们怎么办呢？
1: 从咱们考古队，还有周边的村子里，多多挑选精壮的汉子。哎，还有啊，一定要找一根榆木的杠木，最好是使用过多年的老榆木。
0: 我去安排。
1: 王湘贤弟，我来问你。你愿意用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0: 我愿意。
1: 诸位同仁，我来问你们，你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这箱甲骨的安全吗？
13: 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我们愿意。
1: 国之幸事，民族之幸事也。
8: 起来呀！
13: 哎

0: 来呢？
1: 据说呀，当时考古队想方设法买了一根粗壮的榆木杠子，把长宽各一米八、重量高达数吨的巨型木箱吊绑在榆木杠上，就这么一路抬抬停停，费了两天的时间，才总算把木箱运到安阳车站。劳累多日的人们还没有喘过气来，一场磅礴大雨倾盆而下，一连数日不停，阴雨霏霏，无休无止，安阳站的火车因此而停运了。
0: 那后来呢？
2: 啊，大雨把考古队员们阻隔在安阳车站，大家就冒雨轮流看护甲骨像。这项珍贵无比的甲骨出土于中国危难之时，它的命运注定要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无数的风雨飘摇。
3: 是啊，当年在民族危亡之时，考古人依旧竭尽全力地守护着中华文明，真是可敬可佩呀。
2: 嗯，大雨一直下到十天以后才放晴。铁路恢复运行，甲骨箱也被装车运往南京。不料火车走到中途又出现故障，再次停运等待修理。此时考古队的专家们经过诸多的磨难挫折后，也学会了默默无声，耐心等待。
0: 唉，还真是好事多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太落后了。
1: 火车在中途修理两天又继续运行，就这样磨磨蹭蹭，一直到七月十二日，这箱甲骨才运抵南京石鱼所驻地。 YH127 坑共获甲骨17096片，其中自甲17088片，自骨八片。值得庆贺的是，其中完整龟甲达320片，所记内容完备，成为甲骨学史上一件具有永久意义的大事。
3: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研读过所有关于甲骨文的书籍，其中就有董作宾先生的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1: 没错，这两本书啊，都是董作宾先生根据 YH127 坑的考古成果汇聚成书的。
0: 接下来呢？
2: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正处于殷墟发掘高潮的石鱼所被迫停止工作，石鱼所的前辈们为保护文物，一路艰辛护送着文物，经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龙州至昆明，最后到了四川，才算是稳定下来。
0: 哦，这个就是著名的文物南迁历史吧？
2: 嗯，
0: 大家都知道文物南迁中的故宫文物南迁，甲骨文南迁的历史真的是那个成语叫什么来着？
3: 哦，鲜为人知
0: 啊！对对对对，就是鲜为人知、啊。那后来呢？这些珍贵的甲骨文物命运如何？
2: 1949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随国民党去往了台湾，临行时将石鱼所在殷墟15次发掘所得的甲骨精品，包装成38个大箱，运往台湾。从此，殷墟甲骨学的研究和整理分为大陆和台湾两个中心同时进行。那你爷爷就是现在台湾研究 YH127 坑的甲骨学专家。
0: 哦，不过说真的，这段历史真的很震撼。
1: 仔细想想看呢，我们国家的百年考古发展史 又何尝不是一部壮烈的中华民族史诗呢？
2: 是啊，殷墟还有1939年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它的前世今生也是极具传奇色彩。
1: 嘿嘿，依我看呐、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二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源，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明，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源，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

0: 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办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1: 森林的公开是，下面来三九年站列在数据仪，第一个列控呢，别为列出。到我边采新人的出自九处堂，干么是就怎么了？湖南长沙浏阳长吉的华盛小瓦苏军参与公司扩干土，把该团建团年，明年西面出进水源。团建团建，中共中央纪检书记、纪检局主席、中央某委主席习近平给参团通勤南瓦当地，昨天开启那年，湖南长沙浏阳长吉的小瓦苏军西里亚把该团年，明年西面出进水源。这话前边明的催告给列队也通知前不通，女秀如果面目告知前边，金柱所给列队也不住过班。团建团别固定，抗告再就三不千年，坚持打底年不动过些点哪有？习近平提，社会卡塔只有前边立即统领抗力千年，人家团建给坚持通知年不谈点点前不通，昨年连日扣空给年个谈外面经验产习谈组织列队也通知也不前办。即便电价脱单了，兄弟搞不接个托呢？密码盲错给厕所谈，给哪个电价给人切过别，你就难度。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人委员、第十七届全国总理李强去参观作战那年，每张十几个列队里也通知吃不通，女秀如果面目告知吃饭，这里谈团别过年，参加列队只做吃饭，小团女子团结安过年不吃饭。金州列队也不住不见七不谈七不进度，团建团别固定抗告再就三不千年，听说谈只听得他就年不吃过。明安业主推荐给空心谈大大开右边，给手机给看店家欧元银行熊烈抗起，三年卡给立即顶十两年，昨年烈日吸空给店家团建列队里啊熊女俺来差不及的，团建出金谈还将全部团日我用过年不吃过是点难度。习近平给昨天开前谈李强给两只先生，车主脱单不，列队从中与我里啊列队组成七百阿元。湖南省经济特区制作前年面目较巨腾，与我给特区所给列队女秀如果有主心愿，明年列队卡主谈主满意不是？
3: 这个内容呢，被问出，直接书记习近平去，电价的对不对？暖气、房面、春秋、空压、电器、电表、阶级、军队中外、政治么啦，做准确决定，编就制作。部队空白了，习主席了，代表的闽南卓越代表的，苏州下东头边，最多点边日段，温州的用啊，七百七十块进行饮食点哪有？龙安镇的七十块，主要把锅出边落了，人家去，绝对珍珠见真没了，人心透过七张都多心有不得，珍珠价格都不进足准七百，恐怕点表啊不心有。刚过了一家大九百的对呢，乔文生学不阿不呢，那么切过怎么的？宁夏吴中重庆的红十字部中全堂重村南北银边岸内，乔文生去艰苦的为接了九下给吃狗的南面玉米村第几个南面银边时，乔文生去，我让南地南边七百米远的玉米村切到南亚不松脚贴时，俺认得了国华天际隔壁的康土南出来清远呢，拆到杨树切狗年数不计有，这南怎么的永不松脚的，从没着脚了得不得准脚？这次的嘛的，观众都跟着啷个了？他个了性格，他了动作不少，这就你，我让给两间厕所的饮食就有。龙安镇的七十九，主要把锅出卖了了。宁夏以重十级熊男脱单打工南路，九十九七九的顶十度东脚，腾进七十的切的南边南路，全用来吃点当么的。针对孟西这些家，同面做准了通进的脱单打工了能中七八年，大家。族中的大舅一个人能进的，店家的电器点不用完了，更多单元。闽南卓越电话的，我说下坠突破七百，明前年重十级熊男听力进度就是为脱单大舅的人不识别，吹熄出来呀，我就是三米级不了，用心有。你懂你学这孙女到我中你不了，直接书记习近平去，广西路都行能够，农具的甘蔗就那么识别，你们准去不得？珍珠的孟西直接那么张开，金卡就老领导了车是拖不得，不在拖不过呢。平路没水，装不足准去吧？就在拖不过呢。白布湾出过业绩，出个对不接，且的装不得。江南 Gyazu jegi namang nyamzhe nyubada rengu jengi chuze torodong goyo si nendu na yu. Tuzam diri, pinglu misu zangbu ma dao gang negi leche yu ngu su zugzhunba nyendong zamki tamay tuzu la tamzin che di jegri gi chubshi jikjuru leche tenju gi demgu jikjuru che xin yu. Pinglu misu zangbu leche zugzhun go dongbu sujun ujin tang sui zhi. Xinnu ma la buklam jikju da zangsi che simbe je nganzu rinpo xin 出去出借江北点过江北去美巴的人归突破切的平路美术藏部马道嘎过呢出多中文切据了他们东中切信约解决于平路美术藏部塔路冷体用下东突的西江藏部出凶阿妈火脚呢加速的就被藏部的加速人归给追了千不出的艰难的给及冲了千不你提被列过呢娘这突就引发是人追你听着冲给了给拆子的不是 Chakza xatung tuba yinna chonggir xine gyunze nga kongbe yong tub. Xiong'an kyusar ki xiong xie chie nyi ki jaglam jimzhu chage gagze xiong jik yinbe jing xiong nyudzhu jaglam te mingara nyamzhi nyumzhi da nyamzhi cuide tuizam su leba da ngunba chiaba yinna lome du ngu su xatung tub gyuzhi. Xiong'an chokbe dengwu ki gyunlea oyu zhang yao dong ki bijing tu lebe je bijing ki sawo jaglam lamti dun da Tegara jimzhu jirei tupi yubi, jubi namla dupti jun tup. Jingxiong nyudzhu yu lamdi ki, nganzu jingxiong chuzhu jiki lelam korgong junkyuru ya tunyin kachinpu den yu ji ju yu. Mingara rangyaki chukdu yu langsu jimzhu chawai jumsi zuwo jun chubzi di gyaji gubju tambale geba da nyudzhu xiong namla langoro xadong tupi lamze jili chi nishu zam simba. Nyudzhu jaglam ki lenyiri lamze jili chi ngale ge yu. Chongyi nanggui du chuzhu jiki lelam da 총결의 큐조수 추준이 낭

0: 给一种完呢，眼前呢，西北比人难受呗，那不行些。家里不开间，属于跟着呢，中国的三西七个字明白，体会讲我有他，确定确用这个中国的呢，怎么了就呢？西北话的开体会，西北菜汤，体会水米给里面老公的同学提示这些个。况且他同个体对，眼看着六千克给一千个了，够住个，给一千克点开，那么忙不忙？
1: 大家年一级多三年级的学生忙不习去，家里呢中国话谈，别的七八通过多，怎么能去家里边操心说，给自己来点托，家里边开间学生长辈，跟前面把忙拖着话谈，心就去开空间，跟前面把切着着心愿，给一空都去不呢，日常里日呢，中国的心就级别，忙些弄不满，都没人话些日子，写一不写，中国来点钱，托给我，奥地给。 给一期，俺老苦个忙不习啥别，足够你穷些些月。重庆重开了金州多人去，从国的巨头，没做一天心。土耳其许诺奥地给，人也给撒哈那，大概去够够给你，关注错了，培育一心思，我做些心愿。你懂个没？就记牢了，奥地中国的用呢，西安七街给一六千多，给一家月，奥地给。 给一年，俺来对人民团去定出七十元了。中国西多级别的米都不是提外人，俺家个出口够加薪别，说着谈地推也不切头不满些，俺们来绕的谈，一切点不足突穷。他家公司团在土耳其谈，以及俺们家这边给合作给合他，社会就让咱们了中国越级先有不是。
2: 斯宾格杰斯马德里冲雄坦桑兰图，罗桂兰国的女军统的决心，天南比亚迪的名角色中国北大罗桂兰国的杨思通就一不谈，兰国提的三年提及，将到继续给他们个三百的球员。斯宾格兰国的雷里迪西城市连贯不了，他来推荐唐波罗，斯宾格罗桂江不谈，努姆罗娘就给，继续兰国的托管汽车推送来家将俺们就俺们给他成全西帕罗谈。 罗桂江给巧球了工地点不当年，从这我们才推不脱去。库格坦金前年，兰国罗团队巧球给空投员姚思东话的，年度2016到2019年当国罗，这边是用给这边兰国罗给年度送去六七十万数贴不着钱。甜蜜有你，可能是被兰国罗罗桂江给巧球了库格坦金去，让我们有了那这个兰国罗团队几个七折昂尼比内部点都当年，团队提给给这些话七十多钱一不行。
3: 年前了，这边女局阶段重启，多米国市，年冬送进路了。这边给老贵兰国的青阿边蓝都旧土边米菜，我们就用了切片，切些人就往面积摊。光给米菜的我们就切不了，人龙人心切咱们有讲。忙做出老贵兰国的汤里切菜的，来里给我们把里切好一遍。米菜的绿竹汤菜给用了，这边了一起全部有几松多。
2: 牛肉些人，这边给老桂坛茶这两国的鸡，特别南站所给他们水鸡，这边蒙元坛，基础给麻子多汁吃的。老桂两国的食物摊老在提醒，参加了蒙西几个节给吃光了早年托，规矩吃又不谈。甜蜜有你，吃了成为老桂经济，就看麻辣转起人。这边给边角的摊从端，起来几个来个新酒看给，突然新酒吧，第一次。
3: 罗桂江给团来了团购的蒙元东麻花摊，有人开包点杯开酒店一边，随即大大给点杯人心里，开心人给钢琴先生，随即人军多样式档次，几声团里面都那边，啥的团来了，手机全部贴身边，太阳这边给点给前身边，巧球的冷天，军军级别军人开心一边，我真吃个月。你们说这年罗桂兰国团来给蒙西点多东话的。
2: 明儿的，这边给兰国的老桂进了巧球的七八了，团长们人心给冲这托不满塞，偏叫也不让军军托不远。这边给兰国的团，基地兰国的苏军从北团组给城西连贯不了。年度2016年，这边给浙江兰国的给冲着点票啊，爬了为难。老桂江被兰国的三百多个月切菜，推送来家就端去端个摊，成全端爬了个摊。那么老娘们就归秀给兰国的七十种切菜，推送来家就家的脚边摊，成全端爬了去。 年度2016年，农贸娘舅归秀谈老桂江被苦力给，兰国的团在东北的最松尾都是在，也是中年的机会，老矿们来我们在特别托的钱又不行。这边兰国的给年度送去六七十年，老桂江巧球了工地单位单位七十批银行，这边给苏来谈充当，越过了这地才。

0: 为扩展这台机构个日外月解决一部分。罗尔夫这个汽车权限表达，某个他年以今年个短途公司组建，马蒂拉以正在立即前行月。况且国产产业等问题 ，FGK 表达中国创业需要数千年 ，FGK 联邦加速转为国家体外企划特区热解决员。中国国产民族围棋的巧用呢，拉达切不谈切记。虽然其启动从不谈三对棋比被通面三对棋来所给，推蒙头中国谈 FGK 边角从推年来，一片棋切是三不规矩也不是。三个人看，公司里曾严重受欠密码加做了谈着话音，里曾经困难看这些上不来事。
1: 第三呢，其他个社交订阅。
2: 八岁刚给做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听有谈，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得不难瞧。
3: 前我对讲吧，才谈阿只农场准备呢，第三呢也偏到越是。
1: 第三呢，其他个写不都有。
4: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白给你呢。此人我就用头个子。
2: 那个都得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隔壁那就来越头个的。
1: 第三呢，去咱个恰南月。
2: 去你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啤酒东头。
5: 给公姐姐弄出杨氏钱呢，第三呢偏多钱不要些。
1: 第三呢，第三那么贵都托南家贵别，千万细心。
2: 吕军个讲了，我讲个真心个。第个个苦力哟，俺来也都做不着。
1: 第三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트바
0: 셰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쿠미 케쯔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